一想想，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屏本一台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每一个人都嘛想要创造成功的人生，但成功的定义却是袂当相同。有的人感觉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亲像苏东坡有一句诗咧讲：“人皆养儿望聪明，我比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儿戆又懦，无才无能到公卿。”但更加多人希望成就辉煌，成为英雄。做企业家、文学家、政治家、事业家，人人拢唔忙会当成功，但唔是人人拢就会当成功啦。为什么呢？一个无目标的人，三心两意，做这也好，做那也未歹，结果呢，啥物拢无当出到尽力，何必无有根的漂浮感官，顺着水势到处一个漂流，无有依靠啦，又如同无方向的船只，随意一个航驶。靠未着岸，想要成功的人，就亲像篮球要投入球网同款，棒球走回本垒，脚球踏入了球门迄一样，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朝一定的目标来一个前进，这才有法当成功。有的人创业一时兴趣一个来，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合伙做生意，可是的运作乱无章法，无多久就倒下哩。鸟叔就这本册安尼讲。精进不得减。

退失遭困乌鸦之中，自然下界，无组织，无纪律，只是暂时到社会，就亲像一盘散沙同款，难以成事啦。凡事拢得爱有计划、组织、有流程、有权利甲责任来区别，互参与的人会当分工合作，事情才会当做得成功。建国的条歌，干那也要谈论一寡兵法，却唔知道安怎变通。结果咧，中兵一夜大败，被踢笑为纸上谈兵啊！道理捌搁较济，干那讲啊无咧练，无行动，好比亲像咧学游泳同款，你唔肯落水，嘛是同款旱鸭子啦。佛教咧讲的行改并重，知影以外，就是爱老实来行动实践，才有成功的同时啦。古人曾经安尼讲过：滴水能成舟，武功可移山。只要有功夫深，铁骑外成尖。这也就是讲，一个有毅力、魄力的人，一切无可能的代志，会变成有可能。相反的，无恒心、无有毅力的人，所有的可能嘛变成无可能啊。所以无勇气，就克服不了困难；无毅力，就成就不了功夫啊。想要成就一切事，毅力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成功最大的敌人就是无心。想要成功，要有发心。发心吃饭，饭中自有菜金香；发心读书，书中自有千种蜜；发心走路，路就会当走更加远啊！发心学道，就会当有所领悟啊！所以呢，成功要靠家己的毅力啦。感谢各位。

这句路见不平，背刀相助的典故，咱有伊无实际的看法。有一位15岁查甫囡仔爱打抱不平，听讲一个女同学被一位男同学来欺负，就找了13、14位的同学为伊拍查甫囡仔，到底被伟大的男同学罹患重度的忧郁症，这种创伤后的压力情形来发生，甚至出现幻听。佮被害梦想的现象，最后带头动刀恐吓的查甫囡仔被判刑，参与作为拍同学的人，要共同来赔偿将近400万的金额。有一位14岁查甫囡仔，啼啼哭哭来甲警察讲：“我唔知呀，我只是同学叫我徛来问我看头，哪有人来通知因？安尼而已尔。”查甫囡仔伊根本都唔知影，讲这都是强谋。亲像抢劫的同时，因为伊负责把风看头，确定被判刑。年轻的朋友欢喜成群结队，作为来行动，重视同济间的友谊，讲究朋友间相亲的义气。路见不平，背刀相助，集体来动用暴力，出自友谊，相请参加，不甲问原因，替人一个看头，而来入格，这敢是真正是义气吗？圣人明主认为，真正的义是由于善良的本性发出来。如果能用体恶之心，则有实践义言义行的可能。所以讲路见不平，就爱将路无平所在加扶我平，不是拔刀相助来用暴力啦。感谢你。

0: 你好，你好，
1: 老早，
0: 老早，我有时间我是管你来带到玩啦。
1: 哦，带到玩。
0: 啊，我讲我家呢亲戚啊，我发烧。
1: 哦，发烧啊，皮肤上就对啦。
0: 系啊，带到玩，食食真好啦。
1: 身体上有差。
0: 啊，顶回两三年前我是管听完，这就是这腰骨闪着吼，这有那好起来吼。
1: 哦，你这会较听到啦。
0: 系啦吼。
1: 啊，你怎啊？你怎啊？朋友交辛苦交，你吃解毒丸吃了有差无？
0: 俺滚啊！这滚啊！你胃闹遐发作遐吼，
1: 嘿，
0: 那滚是发个是一惊人嘞！我遐吃七八天啊，
1: 啊有差无？
0: 大转变，
1: 吃七八天了就大转变了。
0: 嘿，啊我好，
1: 哦，容易容易，我跟你讲做参考吼。
0: 嘿，
1: 你做吃了有差，你解毒丸未使人哦。
0: 我也
1: 在。你现在上少爱吃三四罐。
0: 起码我维持吃这罐解毒丸。
1: 你要做红明辉啦吼。
0: 嘿嘿。
1: 在嘞台北市树林区。中兴路，好，感谢你哦，多谢你啊，卡电来做见证，谢谢啊，感谢你，后生问题卡电来哈，好，谢谢来，感谢，感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管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瓦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筋加之下气，以化血。气标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关节制衡，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完。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下。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明朝有一个慈禧，名明初，苏江江阴人。伊自细汉就勤奋好学，年纪较侪时阵，伊才有才干。经过科举的考试，就由官员来出身。正定年间，改任为兵部尚书。伊经返乡的时阵，官令率领着大小的官员，已经秀才前往去迎接。迄帮洪门出身的官员，认为伊毋是科班出身的，也无啥物功名，因而看未起伊。表面上一种无尊敬的态度，在官令为慈禧举行欢迎宴会上，这帮腐败儒生串通一气，想出了要来甲慈禧来闹开。官令深知慈禧的才华，将腐败儒生举止行动看在目睭内，并无出声甲阻止。在开刀时阵，官令指着桌上的水果念出上联，雕笑这般腐败的儒生，化开石榴，阿门中许多生子。意思是讲，咱的石榴内面籽是红的，逐粒逐粒都真酸。将财主居然被官僚忽然间来的话误解断讲呢，一个一个面面相关，不解其意，无言以对。慈禧这时阵早就识破其中的机关，开声对下联。打开银杏，白衣来一粒大银，意思讲用白衣来说明了自己是非科班出身。布衣来讲，可是大银甲大银音是同款，说明了自己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是也是大银。而安门出来的人拢是生锈才同款，唔呀故事巧妙，而且十分的神乐。这腐败儒生听了后，感觉面上一阵一阵的发烧，而且心里不得佩服这位慈禧的才华。所以文句用水果形容一个人的能力，确实是无简单。雕笑这般腐败的儒生，阿门中许多生子，加开银杏，白衣来一粒大银。

中国人自古相信祖公啊的梦地，以及自家的地理风水，会当影响到后代子孙以及居住者的幸福问题。因此呢，到了这二十一世纪，每逢来买厝啦、搬新厝啦，含迄个升官上任的办公桌啊啦，你所摆这位置，甚至是大门的方向，拢爱会当找一个好风水，以利日日顺利。年年顺利，那家中有人往生，新亡的所在以及方位，更需要请地理师来给勘察地形，所以地处台湾原状的景观，到处拢会当看得到。但是当人感觉代志拢未顺的时阵，可能会怪罪祖公啊地，或者隔壁无王的新亡，破坏了原有的好风水，甚至呢会埋怨住打起好的大楼。破坏了家己原有的好方位啊！其实居住环境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与居住者的个性甲思维年龄有关啊。那一个人居家摆设杂乱，这个人就未当有敏捷的动作，有系统的思维或者反应，就亲像庄敬禄来。

他所说的众生心海显现六道四生，分明显现山河大地时空明显者，说明了居住者心识清明或者低顿，就可以决定自家办公室顶顶摆设何人相应对的感受。譬如心喜乐观开朗的人，就会比较欢喜自家摆设一个会当看得到花草绿叶的芬芳，欢喜这个顺畅的通风设备、采光良好、视野宽阔、出入的方便等等空间上的优势条件。古迹处才是好风水，也就是欢喜的基础啦。感谢大家。

0: 朋友，我看到你了。
1: 你好，你好，我叫徐新德啦。我是迄、那个家里的迄、那个。办良员啦。
0: 食潘大伟办良员。
1: 哈、啊、对。
0: 哦啊那。
1: 啊，食了有较好啦。
0: 食什么姓头的？
1: 食救军的。
0: 哦，较救军啦、
1: 啊、吼。啊，较救军，我本来是咧做清洁工啦。
0: 清洁工嘿。
1: 啊，啊那转来吼，我是坐奥多麦啦，啊那停的迄个红天顶的遐吼，较骨全救军啦呢。
0: 哦，叫食咱迄个办良员好呀。
1: 哈、啊、对对。
0: 啊，食几罐？
1: 加两罐，
0: 加两罐，这边拢好呀。
1: 哈，
0: 容易容易。啊，上好是咩？上好，等你来拄着吼，拄着来吃一罐。
1: 你晓？
0: 较厉害呢。
1: 你还佫甲你买四罐的迄啰外骨堆方丸。
0: 好、哦。
1: 外骨堆方丸是爬楼梯吼。
0: 嗯。
1: 啊，袂爬就爱一转一转安尼爬。
0: 哦，迄算头发退化。
1: 哈。
0: 啊，食外骨堆丸吃了有差无？
1: 我那有差，
0: 恭喜恭喜
1: 恭喜！你讲你真牛啦！
0: 谢谢哦，感谢你哦。
1: 真牛，加在恁安尼，当安尼救济还较受人牛。
0: 哦，谢谢啊，感谢你。叫做
1: 林存心，林
0: 在了迄个新德市
1: 建国路二段248巷。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谢谢啦嘿。
1: 我立马再过甲你买一罐迄个降降丸。
0: 拢去倒位？
1: 吉进。
0: 哦，去吉进哦，新德吉进药房啦哦。好，感谢啊。
1: 对对。
0: 谢谢啦嘿，老师跟来佚佗哈。
2: 那是脚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粱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甲遮尼清楚详细，将病症甲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毋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30种的药品，每一项甲伊分甲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毋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的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元，300粒装的

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一句俗语的单位，人咧做，天咧看。所谓的天，这所讲的不是咱头上那片蓝色的天空，而是咧宗教上外国人口中的上帝。那是咱中国人口中的，就是天公、老天爷。这句话意思也是讲，人咧世间上所作所为，上帝或者天公拢有咧记。有一天会甲咱算这笔账，该如何办就如何办。这笔账，中国人的天甲外国人的天算法是无同款，但结果差不多。好人有好报，歹人有恶报。死了后，好人会上天堂，歹人落地狱。关于这笔账算起来是如此的严重，所以一个人做歹事的时阵，咱就甲伊讲唔免得意，人咧做天咧看。伊听了后总算讲嘴正硬，难免会有心虚一段时间，甚至会放下低刀立地成佛。如果一个人为了先无过好日子，咱甲伊讲无关系，人咧做天咧看，相信伊听了后咪感觉正安慰。乃至于小事用这句话来讲，避免小题大做。人甲咱拍一个嘴皮，咱来用这句话来回答讲：人咧做天咧看，显然的，咱心胸真恶，而且佫真恶毒。不过有一挂人讲这话是无路用，伊的所作所为，伊唔知影讲有天咧甲看，受到伊伤害的人，总有一天会以牙还牙。宏观的第三者也会记得讲某某人做过甚物种歹代志，就算讲无人看得到，佮有良心。人做歹事，难免拢会受到良心的苛责，这才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对于无相信有天的人来讲，人咧做天咧看，也有其现实的意义。关于做好事的人，是无可能无相信有天，这一点就唔免加讲。唔管有无天，做歹事总是爱付出代价。做好事，就算讲不得到好报，至少感觉心安理得。所以俗语讲的讲，人咧做，天咧看啦。感谢你。

有一个查某囡仔，一向真保守，但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所以甲伊男朋友有了婚前的性行为，因真恼怒，也真反悔，但伊却是安慰安尼讲，无关系，伊是爱我的啦。后来伊个男朋友对实在非常的无好，所以这个查某囡仔逐天都找人诉苦，但是伊个唔甘来离开，伊妹妹就安尼甲伊苦劝，卖阁讲啊啦。赶紧来离开啦，唔通阁家己甲家己过不去啦。伊讲袂使啊。

伊是我第一个男人啊，也是我的初恋啊。现在伊仍然甲伊男朋友伫咧斗阵，拄滴啊，还佫流着目屎伫诉苦，拄滴啊来安慰家己。伊总会知影讲，我是真心咧对待伊的男朋友。咱来甲想，也准伊要爱，就是自我安慰吧。伊会劝别人分手，最要讲的就是卖佫戆啊啦，赶紧离开个男人，卖白白受苦。这样来咧劝别人的人，最后却无多人去劝家己，到尾啊嘛是家己咧吃苦。为什么有一挂人失恋的时阵悲痛欲绝，甚至踏上自毁之路？为什么有一挂恋爱的人做不到挫折的时阵，袂当永远到阵的时，就会双双顺情自杀的行为呢？爱情本来对某一挂人来讲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一种人生的经验，冒顺境，冒逆境，冒欢笑，冒悲哀啊！所以呢，当另外一个人咧相爱时阵，你会感觉快乐，会感觉幸福。但一旦要分手的同时，或者遇到阻碍时阵，就会自我安慰讲，这是人生难免，合久必分。也准前面有更加更加好、更加更加适合咱的人咧等咱。所以呢，因得勇敢、淡然来处理家己伤心失落的情绪，重新发展另外个一段感情啊。另外，阁有一挂人，伊会感觉讲一生最爱的就是这个人，无相信世间上有更加完美、更加值得引起爱的人。所以呢，当这段恋情发生变故时阵，因就会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会对家己的自信心、甲运气产生怀疑，认为对方无咧阁爱家己，就等于家己是无值得别人去爱。这段的关系遭受到外界的阻力，就等于是天不作我呀。如此呢，因就会比较极端以及消极的想法，也有可能会选择自杀的路途。伤心的人，咱要注意一下，其实现实的人生里面，没有人亲像电影小说或者流行歌曲所形容那么幸福，可以一摆就恋爱成功的，永远未分开的。大多数的人都是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才会当找到一个会当可以挖苦永久到底的人。所以呢，当咱失恋的时阵，无可能永远做伙的时阵，咱应该爱甲家己安尼讲，啊，搁有下一摆，何必着去计较呢？无论咱这摆跋得偌痛，也爱鼓励家己坚强起来，强捡着迄个破碎的心去等待咱的下一摆啦。人生上惊失去的，唔是已经拥有的物件。你是失去了梦想。爱情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失恋正是人生应该有的经历。如果要承受这个结果，谁都无愿意将悲痛留给家己啊。下一摆更加适合咱啊！感谢各位。

0: 医生都不会啦吼。啊，第一讲滴腰骨呀吼，骨枕头呀，也一疼你吼。顶下我伫甲讲，我做你来食迄，我食迄，一加工好啊。啊好，也食了，我甲问了，今仔日我甲问啦。啊，你食了哪讲有啦，有较好啊。我伫食呢，我都接受安尼食呢。我食了真好了。
1: 安尼好。
0: 嘿，阮个囝人伫甲问讲，恁老母啊是恁是从啥食？我老母啊都拢食迄大大夫啊食迄鱼了，讲我食了真好，我即个脚头真好吼，我九十岁了吼。
1: 已经九十啦？
0: 嘿，九十岁哦。我甲你讲，甲你讲，
1: 六公斤，六公斤嘿。你敢是住咧迄个南投嘛吼？
0: 对啦，南投龙安村啦。
1: 龙安村，嘿，你阿个
0: 五斤，即张
1: 张五斤嘛吼。
0: 嘿，哦，我食足久，我
1: 有感谢，感谢，感谢，多谢你安尼。
0: 唔
1: 乜，学了清晨啊，去甲咱斗介绍。
0: 广东有比如遐吼，彭公园吼。
1: 彭公园，
0: 我食起嘛真好用诶。
1: 彭公园真好用啦，
0: 嘿，真好用。
1: 下放就白露啊，甲彭公园咱拢好。
0: 是啊，食起讲啊，做糖尿病啊吼，小卡完啦，啊，我就去个边来食咯吼。
1: 嗯
0: 我食无几罐都好呀哩。
1: 但是我讲哦，你食物件要注意哦，卡别去夹啦，好不？感谢你啊，
0: 好，
1: 感谢你来鹅肉生产来。
0: 叫完就吃多。
1: 啊，叫完吃多哈。
0: 安尼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食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卡丸改善消卡体质，可以当消卡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卡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消易咬嘴焦的这，食潘大夫消卡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症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者，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彩龙骨、三碗之力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倍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卡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少，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六百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位资深的医生，因为医术高明，吸引真济年轻的医生来向伊请教。伊看到其中有一位真介意，就叫伊来诊所帮忙伊看病。两个人以师徒相称，真合作，也真配合。病情较轻的患者，拢由年轻的医生来伫咧诊断；病情若较重的患者，师傅就来出马。一段时间过了后，指定挂号和多地看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起初资深的医生不以为意，想讲小病拢医好啊，当然未过拖延成大病。一直等到有一天，资深医生发现讲有几位病情严重的患者坚持要和伊多地看病，伊开始百思不解，就去请教一位老朋友，解开了心中的疑惑。这位朋友因为感冒，真顺利成章到伊诊所去看病，顺便观察看问题出在倒位。初挂诊的时阵无问题，复诊挂号的时阵，伊就发现有真济病患拢伫输咧看迄个所在转到多地的门诊。更加有趣味的就是发现拢是伫门诊的过程当中，多地经验不足，门诊的时间非常的详细，甲病患互动真亲切，经常甲病患加油鼓励。回到当互资深的医生看，经验丰富的伊看诊速度真紧，往往病患唔免开口加讲，伊就知影问题出在倒位。资深加上专业，所以表情明显的真冷酷。整个看诊的过程，使患者产生一种错错了事的误会。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位医生立即日不亚随的弯腰贴合，以五日高处的陷阱中了。其实，真侪具有专业度用的人士，拢容易遇到类似的问题，并不是家己故意要来摆出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却是因为伊地位高高在上。

习惯性的言语冷酷，令人产生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解决方法无第二个法门，就是谦虚。愈是成熟的比亚水，伊个头是愈淡愈低。成熟的果实开花可以向上，但是果实嘛是向低。有了成就，谦虚更加如影随形。因为谦虚的态度，使专业表现会加分啦。感谢你。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讲，戏白卡夹布就是咱的。以前咱的庄卡每逢庙会，拢会有请布袋戏班或者歌戏班来演几工啊的戏。因为庄卡无啥物娱乐，所以每逢演戏的时阵，附近村里的人拢会带着家族或者眷属过来看戏。看戏的位当然是戏白卡上好。因为那边卡会当听得清清楚楚，看得实实在在。可是这种好位，并不是人人拢得得到的。因为大家拢想要爱，如果咱那边卡来听久，好位总会变成咱的。因为第一，有人戏还未看完就走；第二，因为有的人听了久，他会酸，免不了就离开去休困一下。这样的持续，徛咧即难。就是会有好位通好得，戏边卡徛久是咱的。即句话讲的，就是有形、有根心、有意志。有一位朋友在公司咧吃头路，一做做十几年，也是又完一个小职员，顶面的科长几落摆替换，始终轮袂到伊，但伊并不以为意，每天又完是战战兢兢的工作。有一年科长病故。一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伊就成为顶面所考虑的对象。顶面认为伊能力虽然唔是真强，但资格老，品德好，就予伊当了科长。咱就讲伊是戏白卡徛久咱的。杨三在大学的时阵，有一位女同学，倾慕有加，但对方追求的人是真多。这位杨三同学才貌是平庸，对方根本含咧看都唔看的。但伊个良心是相当个惊人，一直甲毕业做事，一直甲毕业伫社会做事，伊拢不改机智。后来对方将伊发现了伊个存在甲优点，当时因为对方一时无荷花书架，这位张三同学将伊是及时赶上，然后两个人来结婚。咱就会讲伊戏白卡徛久就是咱个，戏白卡徛久就是咱个，所强调个就是有形。坚心意志力有够，这两个呢，可讲为最好的说明。有，但这种有形却显了比较靠消极点，因为如果看戏的人拿不走，那么咱就是给他卡脚断去，也没有好位通去得。但徛总是必要的，因为无徛，就永远无有好位通去坐。最好的办法，也是除了徛，还佫爱要争，向正面来争来争取。这就是积极来进取，好位无论如何都是咱的，所以讲戏边卡徛久就是咱的俗语啦，感

0: 我跟你讲吼。
1: 好，你讲。
0: 我吼食迄青黄丸吼。
1: 嗯。
0: 食头十七八罐啦吼。
1: 食遐济啊？
0: 嘿，食了袂歹啦吼。
1: 食了袂歹。
0: 嘿，我吼还袂食进前吼，头脚安尼疼吼，疼到安尼结一丸咯。
1: 嗯。
0: 即马。食你迄有酸气啊？你有
1: 食迄听话，你叫有酸气啊？
0: 啊，有酸气啊，即酸气软软啦。
1: 你还阁继续食，就去酸你哦。
0: 啊，我嘛有甲你叫迄落外骨对方丸吼。
1: 好安尼嘿。
0: 啊，嘛有甲你食迄落感冒药啊。
1: 哦。
0: 感冒药啊。
1: 顶早丸。
0: 顶日呾感冒啊，甲你叫吼。食了后，只好食半罐去，才有感觉。感觉我即马好去无食啊半罐滴哦。
1: 迄无要紧，无要紧。
0: 啊，半罐是要甲囥的，还是要搁继续吃？
1: 甲囥的，啊，你艰苦才搁食。
0: 啊，迄个素的药啊嘛真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呀，迄个听黄丸啊，袂歹啊，继续食听黄丸。
1: 继续食听黄丸，啊，顶早丸。
0: 吼，是较会徛起来啦。
1: 吼。
0: 啊，无吼，我这是听真久啊啦。
1: 啊，怎已经较会徛起来？你几岁？
0: 我九十几岁，过年都九十二啊啦。
1: 哇，过年九十二岁哦。
0: 是啊。
1: 阿弥陀佛，恭喜恭喜。
0: 啊，我吼奈安尼，身躯拢过来，上过去，上唔知是安怎。哎，头那迄头壳背哦，安尼上架，头壳对洗好嘛，滴上嘛。
1: 食那解毒丸。
0: 解毒丸，啊，解毒丸，我食遐尼济项，要安怎分？
1: 对，听丸甲解毒丸食这两项都。
0: 解毒丸迄丸啊，食八粒了。
1: 哎，食八粒照三顿食。
0: 哦，照三顿食。
1: 嗯，咱在对。
0: 我四卡顶啦，大波罗。
1: 大波罗，第二是啥物关？
0: 阮家是较早是台北县瑞芳镇，
1: 后出来经营瑞芳区啊啦，新北市啦。
0: 嘿啊，我因为甲你听吼，去瑞芳药房买真济罐，啊，甲买啊吼，去你遐甲伊叫。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对我是真好啦。
1: 谢谢啦。
0: 啊啊，食了后拢有感觉有好啦。
1: 多谢你诶，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呢。
0: 嘿啊。
1: 八十二岁啊，真正无简单呢。恭喜啦！
0: 谢谢啊！
1: 给你吃百二位啦！
0: 你吃百二啦！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地主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古乐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述，神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未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要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古乐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古乐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有的吃起来真甜，有的看起来质地真水，乃至有的还佫真鲜涩、真苦、无好吃。这样模样生作无好看，等等者，是甚物原因呢？这个道理真简单，虽然同一张树仔的果子，可是因为每一粒水果的因缘无同，譬如吸收养分的能力，或者是承受落雨的加较减，乃至于灯光照射的角度，等等各种的无同，所以就有无同款的结果。好比亲像这张水果生长的所在，好比亲像这粒水果生长的所在，阳光照射较济，边啊的果子拄啊好比隔壁的这张树啊，将光加热起来，自然伊的生长了后就有甜甲无甜的差别。所以以这样来做比例，虽然讲这张果子的树生出来的果实确实无同款，亲像人嘛是安尼，人有的生得真好看，身体真健康。有的生作真巧，有的生作真憨，为什么会有各有无同呢？就是这道理啦，不是天公无公平，而是批注的果报无同。佛教你讲的就是为业，业就是行动甲思想的行为。有一种业可以引导咱来投胎做人，这种业叫做因业，大家拢是因为因业而来投胎做人。可是做了人了后，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造成这样差别的业叫做冤业。譬如这人生得真好看，那人生得比较较差，这人有人缘，那人却是无人缘。有的人身体健康长岁寿，有的人身体多病，身体虚弱到白疼，这拢就是各种无同的冤业所造成。为什么有这种冤业呢？就亲像那张水果同款，是讲阳光的方面比较较少，自然较差较袂甜。因此，人与人之间有种种的无同，就是因为无同的冤业，唔通怨怪天公。只要将咱自己的业做好美好，自然就有漂亮、健康、甲聪明的果报啦。感谢你。

咱唔免懊恼家己的过去，因为时间之流永未逆转。咱也免懊恼，是因为咱感觉过去犯了罪，做事未尽责任，这是伟大的懊恼，表示咱已经行进宗教道德生活苦来。这不是一般的懊恼，咱的懊恼通常是感觉过去为人处事不好，咱沾恶的那种行为，所以咱懊恼做了那件事。但是咱若换一个角度来想，转一个面角来看，当时若不是这样做，以社会之多变，以世事之错综复杂，可能还会发生比这更加坏的结果。如此若这样想，就自己的心愿想要笑一下。咱来承认过去不可挽救，一方面在精神上好亲像一种体谅，不过咱当时自烦恼中超拔解放，而感觉善的思维已经在咱心中明月发现，因此咱会发现新的生命那一片门已经慢慢为咱来打开。所以懊恼回想回来，就是智慧的增加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要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安排叶克田甲彭顺娥合唱的《恋爱列车》。

创伤后的异乡梦话想起你，现在大家洗衫用洗衫机，用烘衫机真方便，那是要晒衫也是用塑胶梳啊，或者是用蓝色也是青色的塑胶片落去包装的德糕，所以也未包装过的德糕恐怕是真多人唔捌看过。在台南的关庙，也有南投的德山，以及云林的古坑，这拢是自古以来以生产德啊有名。关庙德啊的功夫，全世界有名。以前台湾的妇女，常常在元宵节的时阵，用一道细道德衣啊，来生衣啊糕来问婚姻。在台湾较老的人，伊拢会被叫做德糕鬼。种德糕的所在就该号做德糕厝，台南市的高瓦就德糕厝这款的地名。在台湾的历史上，就拜有为着一支德糕出人命的社会事件。为讲在明朝末年，这地神公管理台湾，以乱使用党刑为原则。那是犯罪的人处罚拢真严重，所以治安真好。已经到暗时唔免关门，底路的唔敢随便捡物件，这种挺多。有一天，有一位富人郎，伊去伊的隔壁来借德糕，多对方出来无人，伊就家己摕一支德糕转去，准备用完了后，再个喊伊。但是真不幸，和经过兵啊看到，马上甲伊抓起来，并且斩首。就是抬头，听到的人拢感觉真可惜，嘛警告家己爱遵守法律，较免受到杀身之祸。到清朝，台湾拢有叛乱的代志，这乱动吼，定然用切出来的德糕做武器。在日本占领台湾的初年，抵抗日本的游击队，就有人用德糕这种上元素的武器来对抗日本军队。日本时代在台湾的日本人，尤其是在庄稼大汉的人，对德糕的选材拢真内行。买晒衫的德糕，两边爱冰棍，一边粗一边油，差伤多，无好用。而且嘛，爱看德啊生产的年份，参像今年、旧年，也是前年的德啊，用起来拢无参像大前年的好用。不过年龄上过老的嘛无好，所以选德糕的人为着要好用、难用，拢爱靠因的经验，顺利来选买。甚至听到会选好德糕的内行人的讲，在日本德糕的内底，迄一段一段的夹。拢是爱用铁的钢骨，真碎离解拍好通，然后滴个表面就爱画好光，青色的滴啊爱单台伊的色变黄才耐用。以前台湾的农民处理滴个的观念，甲日本人的观念虽然无差真多，但是讲到手艺，敢那比日本人的功夫比较较好。

来介绍咱的诺丽酵素。这诺丽酵素啊，已经介绍一句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会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睡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食的时间是伫每天困醒空白来食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伫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公司将毛介绍鱼油，速力通，速力通鱼油。根据美国的医学研究，鱼油对咱身体健康是真好的。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咱身体来讲，会用来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咱若是三顿常常食外口，营养较无平均，也是常常应酬，代谢较无顺的上班族，中辈时代，不妨来食鱼油来做一个保养。咱所介绍的鱼油是软球啊，胶囊的，真好吞，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速力通一盒是1680块，两盒优惠价3000块。要吃鱼油来做身体保养，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北岛三郎的歌《吉他情谊》，台湾的俗语，人若衰，种不啊生菜瓜，这就是比如，这个人正经有够衰啊，想要种不啊，竟然生出菜瓜，也还有一句哈，片和菜瓜比如做杂念，另外也还有哦，菜瓜丁骂到手分不清，意思就是目睭灰灰，不啊看着菜瓜。其实人这菜瓜啊，伊个歌舞叫做丝瓜，丝瓜伊嘛用来表示思念甲牵挂哦。菜瓜伊个原生地是印度，因进来中国的年代有几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讲菜瓜是伫东朝、宋朝的时阵引进来中国，另外一种讲法是明朝的时阵，这是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载的。菜瓜东朝、宋朝以前拢捌听过，现在南方北边拢有，而且拿来做咱日常的蔬菜。另外有一派学者，因的讲法是菜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种啊，都一种讲法是正确的，安尼就等待专家去考证。咱平常时食的菜瓜是圆的、短短啊，伊的皮比较壳骨啊，比较壳扁。另外一种菱角菜瓜，伊的表面有十条菱角，所以伊又个叫做八角瓜、十角瓜。平和菜瓜就是这款的，菜瓜摕来煎、炒、煮、煎，拢会用的。啊，嘛用的摕来做油啊，消尽解毒、凉血。不过食菜瓜冇禁忌，袂用的参加，因为伊比较壳硬，用的解毒。男性朋友如果食伤多，胃比较卡无好。菜瓜会用摕来食，阿妈用摕来欣赏。另外，菜瓜皮会用来捏日头。菜瓜若是伤过熟、伤过老啊，就是菜瓜布。菜瓜布摕来洗碗、洗碟，真好用哦。菜瓜叶啊、菜瓜丁，阿个叶金包，这拢用来做油啊。尤其这菜瓜汁，人清美容水，有抗老。抗皱纹，阿个美白功效，卖用的做油啊，会用的降火气，菜瓜啊，全身躯拢是宝。

0: 默默盼归期。
1: 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色调裂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幼，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的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要来看骨本，要来维持骨骼的健康，公司叫有舒钙，咱的舒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胶囊的液体钙，好吞，阁好吸收。另外，阁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一罐是980块，用来食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过分化的音价之歌。
1: 男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女性早七年，医生就会说台湾男性代谢症候群的比例很明显比女性更高，不过在门诊都是查某比查某更多这种情况，男性较少主动去预防，所以医生的表示啦，希望大家会用透过日常来调整饮食，来做体重的管理，来做规律的运动，并且要定期来监测控制血糖和血压，就一项对中超过5000人，而且时间已经有34年，分析未来10年心血管的事件风险，发现35岁之前男女的心血管风险差别不偌大，但是若是过了35岁，男性有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差不多是女性的将近2倍。男性平均是在50岁到51岁之间会有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女性差不多是在57岁、58岁，男性比女性提早7年。那是跟咱看心脏血管硬化，这男性已经有2%有心脏病，甚至比女性提早10年。除了透过药啊来控制血压和血糖，平常时嘛爱减少来吃精制糖，减吃上过咸的食物，避免来啉甜的饮料，也够来吃甜点加加工的食品。爱优先来选择纤维较高的蔬菜，也够优质的蛋白质加原形的食物。另外嘛爱透过减重来提悬胰岛素的敏感度，控制内脏的脂肪，避免影响到血糖加血压的控制。另外就是一礼拜至少爱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参像快走、骑脚踏车，也是重量训练，并且嘛爱用心定期来量血压、检查血糖、加血脂的习惯。另外，医生嘛讲到，甲女性来做比较，男性吼常常爱等到出现症状才会去看医生，结果错过早期介入的时间，心血管的风险是为30岁开始就大大的累积啦。所以爱较早来进行体重加血糖的管理。另外，若是经常出现食饭饱了后，安尼昏昏沉沉。

人，体重一直增加，腰愈来愈粗，常常感觉精神也是体力无好这情况，往往是代表代谢已经出现问题啊，应该较早去做检查。接下来安排黄翠霞唱的《过敏的相思》。

我的元气汤袂甜，嘛不粘牙，会用摕来食卡，嘛用摕来食补。每天来减，互咱精神好，气色好。成分拢是中药，有冬参，有八极，有枸杞、红枣、加玉竹以及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也应该来到店提。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麦糕、马龟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真卫生。要早出门嘛？

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高活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干，身顶止咳，嘛应该食着诺丽果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要来干元气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想要来食芝麻和枣糕，咱的服务电话来这里用。

拄着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龙山甲陈思安合唱的播音员，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手又称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啊，大家好，大家好。今嘛这个奶汁哈，嘛讲愈合包啊，哦，弄出来呢，你有加不？迄加落去拢几多粒呢？哈，啊那加伤济，你那加好料，我要加好，我要来等啊，是要出门，我都要骑着车开一个哈。你那讲你路个堵着哈，然后迄个的警察啊，伫个酒测哈。哦，这下你都吼，一个诶，绝对吼，酒测诶超标啦！啊，我也无啉酒啊，咧酒测，迄酒测值诶超标。诶，唔管讲食奶汁啦，还像榴莲啦，这种吼较高糖分的这个水果，你若食好了，咱嘴内面底吼，加加减减啦，弄一个糖分，吼、哦、啊，诶，这个、短时间来发酵，啊，发酵了再如酒精啊。哈，三雄一个酒精哦，地叔讲你哪讲吼，去红一个酒一个哈，爱吹气吼，对地叔吼，迄个吼，就是讲吼，超标啦。好，地叔讲酒测出现了假性的这个吼阳性。好，你哪讲都食完了吼，啊，都着的这个吼要酒测吼，你然后马上吹气呢，迄、那个酒测值哦，确实真正有可能超标啦。啊，所以你来怎讲，今日我小啊。水啊，小落下嘴者，好、哦，甲警察讲，我多是吼、哦，食奶汁啦，食榴莲啦，啊，那无你那讲这种物件水果食好了，卖水果吼啊，骑车啦，还是讲吼，会开车啦，吼、哦，好、哦，你小安尼吼，再小休十外分啊啦，吼、哦，差十分之十五分钟吼，哦，就比较较安全啊，想袂到讲哈，我也无啉酒啊，人阮知讲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但是咱即马爱知影吼，因若食奶汁啦，食榴莲啦吼，食好了吼，爱小休一下，啊，那无咧吹啦，小落落一下啦。唔多那讲落都着吼，即、這个酒测吹气吼，绝对是吼，即、這个酒测值超标。我甲咱朋友讲一下吼，感谢朋友收听，好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迪家感谢大家，我敢。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台湾话有一句在讲吼，讲惊某大丈夫啦，吼，不是土豆腐，怕某就低高牛啊啦，吼，这个咱常常在听，吼，阿妈常常有在常在讲起啦，啊，咱都知影啦，这句在讲主要是考劝咱人啦，吼，再吼安塞啦，吼，来听受，听受咱这个安某啦，听受安这安某，有哦，那也无羞噶呢吼，哦，真正爱听受，啊，那无你吼一比。禽兽更加不如啦！哦，这句话并不是讲吼，你若讲惊某就是吼大丈夫，不是啦。哦，最主要就是讲吼，和咱的家庭一旦讲和谐，卖那规工安尼吼，吵吵闹闹啦。哦，做翁的吼，小忍一下，小扭一下啦。哦，扭安某扭就是安怎哟？哦，凡事啦，给扭一淡薄啦。安尼翁阿某是不是都别讲啊？常常在气冤家啦。啊，如果若讲做翁的有一种这个吼情感，吼，伊当然就是真真正正大丈夫啊，对不？啊，如果干那为了讲要展示我是查甫人的骨气、查甫人的尊严，起脚动手安尼，敢某安尼先，敢某安尼拍，迄真正吼比了低了、高了，也个不如，是不是的？

吼，所以来滴讲可能吼，来听笑啦，吼、哦、啊，家庭会当讲吼，非常的幸福美满和谐，惊某大丈夫，怕某低高牛。

犯的缺失啦，哈。停停停，拄着迄个吼警察吼，伫临检伫酒测啊，哈，本一个，无问题啦，我想录一下嘴者，录一下嘴，哦，都 OK 啊啦。啊，但是你若啉酒哦，你若酒驾吼，都算讲你录几百遍啦，录几趟啦，哈。同款啦，同款吼，拢吼啊，这个酒测啦，吼，我就已经吼，就是超过迄个数值啊啦。啊，那加奶汁呢，奶汁酒测落在他嘴吼，就归零啦。但都要你讲啦吼，哎，你然后加奶汁吼，加奶汁啦，还是讲这个榴莲啦，啊，是讲我加一种吼，哦，发酵米包啦，啊，果然加一种有种糖啊、巧克力啊，里面都有迄个酒这种这啊、酒酿啊。甚至有利用一种有酒精成分吼，伫个落嘴，落嘴了，赶快毛会发生啦，吼、哦。最主要咱来保持吼，来嘴较清气。啊，甲警察讲，小等我拄啊吼，有食奶汁，吼，我拄啊有食榴莲，小落一下嘴，小嗅一下吼。当然，即马新闻也报出吼，啊，再警察带领啦吼，也嘛知影啦。好啦，小你要嘴小落落一下。哦，啊，过一困啦，有影啦，酒测都归零啦。啊，你若真正啉酒啊，你啉几趟同款，

哦，这个咱大家知影啦哈、哦。喝酒不开车啦，开车不喝酒啦。啊，但是我有吃榴莲啦，我有吃奶鸡啦哈。给咱朋友一个报告，和咱知影讲哈，吃奶鸡、吃榴莲，哦，那拄着酒测哈。这个酒测绝对没过关了，啊，不过今晚会讲叫你，你要吹出落落一下，好、哦，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哈、哦，咱来安排，别讲要听这首故乡的一封批。

各方各乡一封信，哦，各乡一封飞，不你今仔想一直各方，哦，等于爱听的歌曲啦，咱哪底安排哈？啊，秀珍来做一个巩固啦，哈，咱这罐叶黄素啦，咱的朋友有吃过咱的叶黄素哈，讲有感觉呢，有差呢，当然的哦，咱内面的这个成分剂量啊，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内面的毛锌啦、铜啦、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咱的朋友哦，哈，讲有吃咱这罐叶黄素，跟咱做欧肉，还佫价钱呢，真讲多一罐。68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你若讲看电视啦，就看手机啊啦，感觉咧足食啦咧吼，足食啦咧。啊，你叶黄素在哪食？吼，啊，叶黄素，你老在食叶黄素，首先点了只哪卡？2305-6924。啊，咱有介绍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啦。啊，这一罐才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另外，咱吼这个益生菌，那讲益生菌嘛，真侪咱的朋友知影讲吼，啊，补充好菌，好菌呐多吼。

坏菌就少啦。尤其有的朋友哦，吼，哦，大刚吼，要补充这个，咱介绍这个益生菌哈。啊，那不你看你哦，大刚啦，哦，这里变瘦坐几半包就困扰的哈。啊，咱这个益生菌哦，好菌多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都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这份呢？份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好880块，摕3盒2500块，好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个其他的商品啦，好23056924230569924，不清楚不了解，好电话交代欢呼询问，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这日本吼，那最近吼，拢有听出讲迄个熊啦，哦，熊撞出来。哦，以前敢那看一个告示牌，讲小心哦，熊出没。即马真正拢哦，去讲下山落来。诶，唔那讲吼，伫个这个上面山边的所在吼，伫个前两天吼，讲走的吼，这个人济所在呢，是一个京都观光的所在呢，天桥里呢，或者人济呢，哦，我看到这只熊，哦，惊动了吼，当地吼警方甲着相关的单位。哦，这只熊吼，走落去这个有名的这个吼，风景区啦，啊，佫一个跳落去海底佫游，哦，熊佫会游水哦，你也算唔知，大家正看到真正紧张。后摆人讲吼，有要来去日本吼，你得比比啊啦，比比啊就加减啊炸一下，唔多啦。

家吼，去拄着吼，小笨一下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加减啊开讲啦。啊，歌哪听？好，电话哪卡？2305-6924山地火之恋。

感谢朋友啊，就我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哦，咱即款厝跟那油，哦，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吼，啊，一定要用着油啦，好、哦，一定要用着油吼。啊，一般煮饺吼，煎煮炒煎啊，啊，咱即款厝跟那油过当凉拌呢，沙米沙青菜，厝跟那油直接倒落去，啊，来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今麦做侪人吼，拢我撒一粒青菜，吼、哦，青菜撒好撒起来，你要倒一丝仔油哦，爱倒一丝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用厝跟那煮饺灶卡较无油烟。啊嘛，较好整理，较免来黏黏黏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哦，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哦，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介绍十多年呢，哦，有纯100%纯，哦，啊，这种老长进的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慢就无啊炸。朋友老批评吼有食过。好、哦，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你若买着无纯啊，就讲佮套其他的油，佮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100%纯的，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哦，也规箱较上哦，并且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好势。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做恁的挖苦啦哈。感谢朋友秀清来做一个公公哈，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哦，那出门免麻烦人，这罐给你苦。哦，最最咱的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啊，咱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那出门你都免麻烦人啊，行当往西背罐落去。哦，咱的朋友呢，吼，甲咱小辈介绍，啊，那无你看，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条所在坐，感觉呢，客气吼，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人，吼，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苦了啥物？有足侪咱的朋友，甲咱的小辈介绍，甲咱有路啦。好，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当往西八关路，家人招者要来岛屿，要来佚佗游览啦，甚至出国吼，拢对人会着。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葡萄糖胺有在吃？首先，给你建议你暑假搁加来吃。好，咱有会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咱这个暑假。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要注文还土，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的朋友拢够注文咱这个脆夹面哈，尤其这个喉糖啦。好，今麦拢120包、230包在注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为何咱讲一个字，感觉喉糖啦，润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也冒芝麻和枣糕啦，好、哦，啊，有咱这个元气糖，好、哦，这一包300块，啊，有一罐水来，啊，有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你主文产品修正的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

咱朋友要听的歌哈，拢有咧安排啊，哈，寒心哈，啊，那歌那听定位那卡呢？哦，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多加的讲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啦、舒钙、亚麻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一个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哦，一天一粒呢，哦，你这么足侪人拢在补充哦，这个 B 群啦，咱这一天一粒。

0: 有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咱每一个人吼，那拄着代志啦，想代志啦，吼，拢爱吼向好的迄方面，向好迄方面去家思考，去家想啦。尤其那人个别人啊，吼，那讲有好意吼，咱嘛唔通讲误会兼误会，吼，唔通讲错误的吼，做一个吼，诶，这个理解啦，这个感受，唔讲错误别人一个好意啦。吼，恁安尼吼，家己吼会吃亏呢，会乎咱家己吃亏，你知无？吼、哦、啊，并且吼、哦，会乎吼别人吼啊，感觉有受到一个侮辱，你知无？会乎别人安尼吼，所以咱凡事啦，凡事吼拢爱用按吼好的迄方面，好的迄方面去来想。啊，你若讲吼，但拢按好的迄方面去想的人吼，比较起来啦，活了嘛较快乐啦，吼、哦、啊，咱的身体嘛会较健康，你知无？吼、哦，咱讲譬如啦，吼、哦，咱伫咧开车吼，开呀、啊、开，诶、欸。哦，头前这个景致阁真水呢，啊，小可拉欣赏。当然开车有小心细致啦，吼。啊，雄雄吼，啊，对面有一台这个货车开过来，头门煞夹落来，大声给你喊一声，滴啦！哦，你听到你感受啥款？哦，愈想愈气呢，滴，头门嘛夹落来，你这是滴啦！为人开车就是安尼啦，吼。啊，拄好骂完了后，吼，哎，我有影呢。头前都一阵吼，你过马路会滴啦，过马路会滴啦，啊，人是好意的，甲你提醒讲，开车要注意，头前有滴啦，滴啦，你这是滴啦吼，你讲误会啊啦吼。啊，另外吼，像讲，咱安尼去有医生吼诊断，结果讲吼，甲咱判断讲，你有掉癌呢，啊，甲咱宣布讲，你干那吼，一旦过活半年嘞。哇，听了到底你心情啥款？心情啥款？虽然来按那嘞，这四焦该动过，都四焦笑啊，卖生气啊，正面来该看，该放轻松啊。吼、哦，无了医生甲咱讲，咱干那过会当活半年。吼、哦，咱来笑，卖生气，正面来该看，放落轻松。大刚来爬山，食物件咱家己注意，注意咱的饮食。那你生活作息该正常，你该看，给活了几多十年呢？给活了几多十年啦？哦，所以咱最主要啦，凡事你若按正面去该思考，达项代志，事事拢会变加非常非常的美好啦，吼、哦。所以吼、哦，咱若讲拄着什么代志，蛮莫生气，生气，你会感觉讲生气阿都别人做唔到代志呀？那、哦、你气什么会？对不对啦？其实咱人甲人中间难免有一寡这个互动，咱若愈正面，吼，啊，当愈单纯，迄日子吼，会更加好过啦，会更加好过。啊，如果你若讲吼，迄逐工吼，常常来甲人安尼点啊滴哦，打啦，冤家相拍啦，吼、哦，这种日子甘好过，往往会让咱家己带来吼，更加多这个烦恼啦，朋友，你讲。

是不是呢？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吼，为大家做安排，好，无来听歌，哦，这首唔通放温照。

不愿放你去啦哈。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巩固哈。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哈，啊，即马拢伫做保养，啊，那无过去哈，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想讲你即马啦，是毋是一个椅仔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难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感觉呢，客气吼，啊，苦啦，啊啦，拢足食啦嘞，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啦嘞，是毋是安尼？两只葡萄糖胺，咱伫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甲咱欧罗称赞，并且相陪介绍，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吼、哦，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

叶萃取物等等这些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到啦，拢有针对到。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那有要注文吩咐点了再拿卡。吼、哦，啊，个这罐舒钙爱个加落去食呢，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哦，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欠骨本，要补充钙质，咱得介绍舒钙，电话23-5-6924，23-5-6924，好、哦，电话再卡来啊！不清楚、不了解所在，一碗电话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啊！咱的朋友注文三片的东西哈，诶、哦，这个脆夹米来啊，注文的咯，1-10包，尤其哈、哦，明仔再个拜六礼拜要个休困啊，要个朋友点下大家哈、哦，唱歌啦、客啦，是讲开讲啦，嗯，好、哦，咱、啊、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啊、啊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哈、哦、啊，拢来点注文，感谢大家哈、哦、啊！个有水梨糕。追来阿哥，好，电话2305-6924，电话高大欢呼，非常感谢大家。

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咱这个脆甜蜜都要在讲啦，咱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就是讲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喉糖。好，有当话讲这个多吼，感觉喉糖润喉，不会很甜嘛，别讲真甜。哦，咱的朋友讲，这喉糖有影好食呢，也甘的啦，吼、哦。啊，主要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哦。啊，这一包才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所以咱的朋友拢注文的吼，120包、230包啦。啊，未来呢，朋友啊，一个退一包，退一包，吼、哦。啊，大家讲好食呢。哦，朋友底下大家不要唱歌拉客啊，甘只啊喉糖哦。啊，咱那个玫瑰的话，可能落地啊，可能盘下想要食都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甜蜜，这个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拢快丢。好、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好、哦，拢单独包装。啊，个元气藤靠迄个松马葵，内面得有百几冬笋、红枣、枸杞。好、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好、哦，有20几粒。好、哦，20几粒。啊，个咱这款水来啊高啦。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较一汤匙啊，有会直接安尼干，啊有诶啊，搁掺一寡辣椒、辣椒、滚水拢可以，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无灾难。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诶水梨膏，水来啊，搁一罐400块。哦，要做文化卢秀清诶电话，23-5-6924，23-5-6924。

都讲哈，第一讲啊，今嘛这个奶鸡冒出来啊，哈，愈合包啊，哦，一食了拢几落粒，一食好了落嘴啦。有人食啥物件，我那么落嘴，因为卫生偌好咧。一食奶鸡，哈，食好了落嘴，唔是讲卫生这方面，重点哈，你来拄着酒测哈，绝对哈，一定会超标啦。齁、哦、一定超标齁、哦、所以啊然后吃奶鸡啦齁、哦、啊注意啦齁、哦、啊嗯咱好好人你嘛讲齁吃这个奶鸡啊嘛莫空白吃你知无齁、哦、千千万万莫空白吃齁、哦、啊那个奶鸡哪不熟嘛莫提来吃呢未来外口未拢已经熟会使吃啦齁、哦、成熟的这个奶鸡啦齁、哦、咱一天齁、哦、差不多吃差不多90粒就可以了啦哎呦，要一杯嘛，那个奶汁吼、哦，规斤重嘛，无我90粒，无啦，咱那台语在讲拢是安尼两句句啊，吼，种啊，食差不多8-9粒啊，吼，咱就知是8粒至9粒，食差不多90粒啊，就不知是9粒至10粒啦，食到90粒吼，唔好食伤济啦，差不多9粒至10粒啦，吼，今日讲吼，引起吼，这个叫做种低血糖症啊，引起急性的吼。低血糖症，哦、叫做吼、哦、奶汁病啦，哦、叫做奶汁病，尤其那糖尿病人啦，吼、哦，那个开动脉种体质的人啦，也是讲吼、哦、有迄个有这病人有含这个钾，就叫有这病人，吼、哦，食奶汁吼、哦、就较小心细致啦，咱一两粒就好啊，一两粒加起来都要3粒，哦，所以主要咱唔好空白食啦，哦，唔好空白食吼，假如讲低速公有种吼突发性的吼。低血糖啦，好低血糖，咱了头壳咧晕啦，无啦过吼，脑清肝、不连肝这种这个症头，这个症状出来，那严重吼，有可能哦，甚至有可能会休克，你知不？啊，所以咱来讲来之吼，一定来建议啦，食饭饱了半点钟久，好再来吃。好、哦，再来吃啦，哈、哦！啊，感谢朋友继续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来听这首《妈妈的心情》。

妈妈的心情啦，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咱到底主角底当爹当灶，哈，啊，爱用着油啦。最主要，即马大家吼，弄一个健康概念，吼，讲用。

好油唔免欠，好油粗橄榄油啦，粗橄榄好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哦，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也是讲过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所以朋友，感谢你哦，信来咱介绍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咱得介绍10多年啊呢。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拢用咱这罐粗橄榄油，主要用一下，啊，佮咱有纯。啊，咱每一朋友嘛在讲吼，爱用好的油，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青，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啊。这种秋干拌就无阿杂，煎啦、煮啦、炒啦、煎啦，这款粗橄榄油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滴精力滴切，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咱三不五时啊，那讲沙米呀，沙米沙一粒青菜，粗橄榄油直接一当倒落去，啊，你咸正再个掺落去，尤其哦。尤其杀这个青菜杀好了，要有一丝来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哎，这一罐580块，咱这罐粗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里面都有6罐，2900块，哦，牙龟箱较俗哈。啊，咱里面都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你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咱个葵花油，个葵花油，这拢是真好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底是8罐，一箱8罐，1980块，拢加规箱较俗，啊，并且里面底拢已经内盒装两罐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言万语。

千言万语啦，哦，千言万语。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好，哦，啊，那位作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啊。主要咱的物件，咱的介绍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感谢大家。23056924，保一俩，保一俩，小保瓜。

咱这正月初一一直播，年头播到年尾，人拢嘛是食播食播啦，吼，开嘴讲好话啦，合嘴点笑容，感谢朋友节目拿第一听哈，马小红笑一下，电话卡来做文产品哈，感谢大家不清楚不了解，收听的电话23056924哈，啊，像讲咱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吼，咱的朋友拢笑嗨嗨，出门即嘛免麻烦人啦，吼，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啦，吼，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听他讲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咁啊呢吼，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紧的哦，两早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啊，最佳咪有哦，有个注文咯，有哦。明仔载拜六礼拜啊哈，啊，朋友底下大家招一个哈，看要开讲啦、唱歌啦、剧啦。哦，还是讲咱在看电视的时阵无聊，想要吃一点物件，好看喉糖啦，敢要找两两杯很甜，一包100块，酵素软喉糖，还是咱的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并且一个保养哈，23056924，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是啊，运啊，命呀、啊。

是啊，温啊，命啊，吼、哦！啊，呾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吼、哦！等下下晡四点，阁有60分钟，吼、哦，拢安排一挂好听的在轻音乐。哦、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对秀清的继续支持，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哦、2305-6924 2305-6924，等一下下午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在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咯。

0: 6000克。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在咱人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这个选择与取舍的之间。名甲利的时阵，宁可要爱名，还是要爱利呢？亲甲情之。

青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好，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啊，大家好，大家好。今嘛这个奶剂哈，嘛讲愈合包啊，哦，弄出来呢，你有吃不？迄吃落去哈，弄几多量呢？哈，啊那吃伤济，你那吃好料，我吃好，我要来等啊，就要出门，我都要骑着车。

飞起来哈，你那讲咧落个堵掉哈，然后迄个警察啊，伫个酒测哈，哦，即下你都哈，迄个绝对哈酒测诶超标啦，啊，我也无啉酒啊，咧酒测，迄酒测值超标，诶，唔管讲食奶汁啦，还像榴莲啦，即种吼较高糖分的即个水果，你那食好了，咱嘴内面底哈，加加减减啦，弄迄个糖分，哦，啊，诶，即短时间来发酵。发酵了，再如酒精啊，三雄一个酒精哦，哈，地书公你哪讲吼，去红一个酒一个哈，爱吹气吼，对地书吼，迄个吼，就是讲吼，超标啦，好，地书公酒测出现了假性的这里吼阳性，好，你哪讲都食完了吼，啊，都掉的这里吼被酒测吼，你哪马上吹气呢？迄个酒测值哦，开始增加，可能超标啦。啊，所以你来怎讲？今日我小啊，水啊，小落只嘴者，吼、哦，甲警察讲，我多是吼、哦，食奶汁啦，食榴莲啦。啊，那无你若讲这种物件，水果食好了，卖水讲吼啊，骑车啦，还是讲吼，会开车啦，吼、哦，吼、哦，你小安尼吼，再小休十外分啊啦，吼、哦，超十分之十五分钟吼，吼、哦，就比较较安全啊。想袂到讲哈。我也无啉酒啊，人阮早讲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但是咱即马爱怎样哦？你若食奶汁啦，食榴莲啦吼，食好了吼，爱小休一下，吼，啊，若无你吹啦，小落落一下啦。唔多若讲落拄着吼，即个酒测吹气吼，绝对是吼，即个酒测值的超标。我甲咱朋友讲一下吼，感谢朋友收听，好青春落红节目，收听叠加，感谢大家，我敢。

咱台语台湾话有一句伫咧讲吼，讲惊某大丈夫啦，吼、哦，唔是土豆腐，怕某就低高牛啊啦，吼、哦，即个咱常常伫咧听，吼、哦，阿妈常常有伫啊，常常咧讲起啦，啊，咱拢知影啦，即句伫咧讲主要是考劝咱人啦，吼、哦，再吼安塞啦，吼、哦，来听受，听受咱即个安某啦，听受安即安某，有哦，那也无羞噶呢吼。哦哦，真正爱听笑，啊，那无你吼，也比禽兽更加不如啦。哦，这句话并不是讲吼，你那讲家务就是吼大丈夫，唔是啦。哦，最主要就是讲吼，和咱的家庭一旦讲和谐，卖咧规工安尼吼，吵吵闹闹啦。哦，做翁的吼，小忍一下，小扭一下啦。哦，扭安某扭就是安怎哟？哦，凡事啦，加扭一淡薄啦。安尼，翁阿婆是不是都别讲啊？常常咧去冤家啦。啊，如果那讲做翁的有这种这个吼情感，吼、哦，伊当然就是真真正正大丈夫啊，对不？啊，如果干那为了讲要展示我是查甫人的骨髓、查甫人的尊严，起脚动手安尼，甲某安尼扇，甲某安尼拍，迄真正吼、哦、比了低啦、高啦，也阁不如，是不是的？哦、所以来别讲可能吼，来听笑啦。哦啊、家庭的当讲吼，非常的幸福美满和谐。惊某大丈夫，怕某低高牛。

含的哭水啦哈。停停停，拄到迄个吼警察吼，伫个临检伫个酒测啊哈，本一个无问题啦，我想落一下嘴者，落一下嘴哦都 OK 啊啦。啊，但是你若啉酒哦，你若酒驾吼，都算讲你落几百遍啦，落几趟啦哈。同款啦，同款吼，拢吼啊，这个酒测啦，吼，我就已经吼，就是超过迄个数值啊啦。啊，那加奶汁呢？奶汁酒测落伫个嘴吼，都归零啦。咱都有咧讲啦吼，诶，你然后加奶汁吼，加奶汁啦，还是讲这个榴莲啦，啊，是讲加一种吼，哦，发酵米包啦，啊，过咱加一种有种糖啊、巧克力啊，里面都有迄个酒这种这啊、酒酿啊。甚至有利用一种有酒精成分吼，伫个落嘴，落嘴了，赶快毛会发生啦，吼、哦。最主要咱来保持吼，爱嘴较清气。啊，甲警察讲，小弟我拄啊吼有食奶汁，吼我拄啊有食榴莲，小落一下嘴，小嗅一下吼。当然即马新闻也报出来吼，啊在警察带领啦吼，也嘛知影啦。好啦，小你要嘴小落落一下。哦，啊，过一困啦，有影啦，酒测都归零啦。啊，你若真正啉酒哦，你啉几趟同款啦。哦，至少咱大家知影啦，吼，喝酒不开车啦，开车不喝酒啦。啊，但是我有吃榴莲啦，我有吃奶汁啦，吼，给咱朋友一个报告，和咱知影讲吼，吃奶汁、吃榴莲，吼，那拄着酒测吼，拄着酒测绝对袂过关啦。啊，不过即马啦，会讲叫你，你就吹吹落落一下，吼。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吼，咱来。安排，别讲要听这首《故乡的疾风》。

各方各乡一封信，各方各乡一封飞，不，你今仔想一直各方，哦，等于爱听歌曲啦，咱哪底安排哈？啊，秀晶来做一下一个巩固啦，哈，咱这款叶黄素啦，咱的朋友食过咱的叶黄素哈，讲有感觉呢，有差呢，当然的哦，咱内面的这个成分剂量啊，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内面的毛锌啊、铜啊、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咱的朋友哦，哈，讲有食咱这款叶黄素，给咱足额度，还佫价钱呢，真讲多一罐68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你若讲看电视啦，就看手机啊啦，感觉咧足食啦的哈，足食啦的，啊，你叶黄素在哪食？哦，叶黄素，你老在食叶黄素，小心点了只哪卡？2305-6924，啊，咱有介绍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啦。啊，这一罐才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另外，咱吼这个益生菌，那讲益生菌嘛，真侪咱的朋友怎讲吼？啊，补充好菌，好菌呐、啊。多吼啊，坏菌就少啦。尤其有的朋友哦，吼哦，大家吼要补充这个，咱介绍这个益生菌吼。啊，那无你看你哦，大家啦，吼在你变瘦坐几半包就困扰的吼。啊，咱这个益生菌哦，好菌多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都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这份呢？份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880块，摕3盒2500块，哦，要主文环护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哦，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哦，电话交代环护询问，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这日本吼，那最近吼，拢有听出讲迄个熊啦，哦，熊撞出来，哦，以前敢那看一个告示牌，讲小心哦，熊出没，怎么真正拢哦，迄个下山落来，诶，唔那讲吼，伫这个上面山壁的所在吼，伫前两天吼，讲走的吼，这个人济的所在呢，是一个京都观光的所在呢，天桥里呢。或者人济呢？哦，我看到这只熊，哦，惊动了吼，当地吼警方甲着相关的单位，哦，这只熊吼，走落这个有名的这个吼，风景区啦，啊，佫一个跳落海底佫受，哦，熊佫会受罪哦，你也算唔知，大家今看到真正紧张，后摆人讲吼，有来去日本吼，你咧比比啊啦，比比啊就加减啊炸一下，唔多啦，真正吼。去度掉吼，小本子啦，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这部秀清姐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给咱们开讲啦。啊，关哪听？好，电话哪卡？23056924山地火之恋。

感谢朋友啊，就我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哦，咱这款厝跟那油，哦，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吼，啊，一定要用着油啦，好，一定要用着油吼，啊，一般煮饺吼，煎煮炒煎啊，啊，咱这款厝跟那油可以当凉拌呢，沙米沙青菜，厝跟那油直接倒落去，啊，来咸汁再个掺落去，尤其今麦做侪人吼，拢沙一啦青菜，哦，青菜沙好沙起来，你要倒一丝仔油哦，爱倒一丝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用厝跟那煮饺灶卡较无油烟。啊嘛，较好整理，较便来黏贴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哦，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哦，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介绍十多年呢，哦，有纯80%纯，哦，啊，这种老长颈的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慢就无啊炸。朋友老批评，哦，有吃过。哦，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你若买着无纯啊，就讲佮套其他的油，佮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80%纯的，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哦，牙龟箱较上哦，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一首做恁的挖苦啦哈。感谢朋友首先来做一个公告哈，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哦，那出门免麻烦人，这罐给你苦。哦，这是咱的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啊，咱这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那出门你都免麻烦人啊，行当往西背罐落去。好、哦，咱的朋友呢，吼、哦，给咱小辈介绍。啊，那无你看，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客气吼。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人，吼、哦，还是讲有咧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苦了啥物？有足侪咱的朋友，给咱的小辈介绍，给咱学路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关路，家人招一要来倒也要来佚佗游览啦，甚至出国吼，拢对人会着。葡萄糖胺苦鲁沙敏，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葡萄糖胺有伫食？首先，甲你建议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好、哦，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个暑假。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要注文翻土，修正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咱的朋友拢够注文咱这个脆夹米哈，尤其这个喉糖啦。好、哦，今麦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话吼，咱讲一个字，感觉喉糖啦，润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也冒芝麻核枣糕啦，好、哦，啊，有咱这个元气糖，好、哦，这一包300块，啊，有一罐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产品，首先的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

咱朋友要听的歌哈，拢有咧安排啊，哈，寒心哈，啊，那歌那听定位那卡呢？哦，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多加提供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啦、舒钙、亚麻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一个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哦，一缸一粒呢，哦，你今麦就这人弄点补充，哦，这个 B 群啦，咱这一缸一粒都 OK 呀，这长效型的哈，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啊，另外有益生菌哈，一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一个一罐赛琳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还有面霜哈，啊，面洗好了抹一下，好，咱这罐珍珠面霜，一个粗橄榄油啦、葵花油，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一个咱脆甲蜜哈、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好，啊个。一包这类喉糖，哦，酵素软喉糖，要买水梨膏哈。别做本产品，首先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按主西，服务电话2305-6924，相思网。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今台湾一天境界好贵，这嘛是用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

0: 林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林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给艰苦人一个温暖，看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每一个人吼，那拄着代志啦，想代志啦，吼，拢爱吼向好的迄方面，向好迄方面去家思考，去家想啦。尤其那人个别人啊，吼，那讲有好意吼，那嘛唔通讲误会兼误会，吼，唔通讲错误滴吼，做一个吼，诶，这个理解啊，这个感受，唔讲错误别人一个好意啦。吼，恁安尼吼，家己吼会吃亏呢，会互咱家己吃亏，你知无？吼、哦、啊，并且吼、哦，会互吼别人吼、哦、啊，感觉有受到一个侮辱，你知无？会互别人安尼，吼、哦，所以咱凡事啦，凡事吼，拢爱用按吼、哦、好的迄方面，好的迄方面去来想。啊，你若讲吼，但拢会按好的迄方面去想的人吼、哦，比较起来啦，活了嘛较快乐啦，吼、哦、啊，咱的身体嘛会较健康，你知无？吼、哦，咱讲譬如啦。哦，咱伫咧开车吼，开啊开，诶、欸，哦，头前即个景致阁真水咧，啊，小可哪欣赏，当然开车有小心细致啦，吼、哦。啊，想想吼，啊，对面有一台即个货车开过来，他门煞夹落来，大声甲你喊一声，滴啦！哦，你听到你感受啥款？哦，愈想愈气呢，滴，他门嘛夹落来，你这是滴啦！为人开车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拄个美完了后，吼、哦，诶、欸。我有影咧，头前都一阵吼，咧过马路会滴啦，过马路会滴啦，啊，人是好意咧，甲你提醒讲，开车小注意，头前有滴啦，滴啦，你这是滴啦吼，你讲误会啊啦吼。啊，另外吼，像讲，咱安尼去有医生吼诊断，结果讲吼，甲咱判断讲，你有丢癌呢，啊，甲咱宣布讲，你干哪吼？一旦过活半年嘞，哇！听了到底你心情啥款？心情啥款？虽然来按那嘞，一四焦该动过，都四焦笑啊，卖生气啊，正面来该看，该放轻松啊。哦，无了医生甲咱讲，咱干那过一旦活半年，哦，咱来笑，卖生气，正面来该看，放好轻松，大刚来爬山。吃物件，咱家己注意，注意咱的饮食，咱的生活作息该正常。你该看，给活了几多十年呢？给活了几多十年啦？哦，所以咱最主要啦，凡事你若按正面去该思考，达项代志，事事拢会变加非常非常的美好啦。吼、哦，所以吼、哦，咱若讲拄着什么代志，蛮莫生气，生气，你也感觉讲生气，阿都别人做唔到代志啊。那你气什么会？对不对啦？其实咱人跟人中间难免有一挂这个互动。咱若愈正面，好啊，当愈单纯，迄日子吼，会更加好过啦，会更加好过。啊，如果你若讲吼，迄达工吼，常常来跟人安尼点啊滴哦，达啦，冤家相拍啦，吼，这种日子较好过，往往会让咱家己带来吼更加多这个烦恼啦。朋友，你讲。是不是嘞？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碟家吼，为大家做安排吼，无来听歌吼，这首唔通放温照。

唔愿放你去啦，哈。感谢朋友，就无那听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巩固，哈。咱即款葡萄糖按苦露三米，哈。做者咱的大爷大姐，哈。啊，即马拢伫做保养，啊，那无过去，哈。出门步步爱麻烦啦。像讲你即马啦，是唔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难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感觉呢，客气哈，啊，苦啦，啊啦，拢足食来嘞，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咁款足食来嘞，是不是安尼？两只葡萄糖胺，咱伫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甲咱娱乐称赞，并且相陪介绍，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啊，最后咱的成分剂量，吼、哦、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到啦，拢有针对到，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那有要主文反复点了再拿卡，吼、哦。啊，个这罐蔬菜爱个加落去食呢，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哦，这个蔬菜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欠骨本，要补充钙质，咱得介绍蔬菜，电话23-5-6924，23-5-6924，哦，电话接卡来，啊，不清楚、不了解所在，一万电话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哈，这个脆加蜜来啊，做本的咯，1至10包，尤其哈，明仔再个拜六礼拜要个休困啊，要个朋友底下大家哈，唱歌啦、客啦，是讲开讲啦，嗯，好、啊，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啊，啊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哈、啊，啊，拢来叠做本。感谢大家哈，啊，阿个水梨糕，水来阿个，哦，电话2305-6924，电话高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

秀清有在公告介绍的吼，咱这个脆夹米都要在讲啦吼。咱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就是讲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喉糖。好，有当话讲这个多吼，感觉喉糖润喉，哦，不会很甜嘛，袂讲真甜。哦，咱的冰公这喉糖有影好食呢，也甘的啦，吼、哦、啊！主要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有迄个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哦、啊！这一包才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所以咱的朋友拢注文的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啦。啊，未来呢，朋友啊，一个退一包，一退一包，吼、哦、啊！大家讲好食呢，朋友底下大家要不要唱歌拉客啊？感觉喉糖哦，啊！咱买贵的话，可能落地啊，可能盘下想要食都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米，这个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拢看得到。好、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好、哦，拢单独包装。啊，个元气藤靠迄个双马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做枸杞，好、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好、哦，有20几粒，好、哦，20几粒。啊，个咱这款水来啊高啦。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有直接安尼干，啊，有诶啊，搁掺一寡辣椒、辣椒的滚水拢可以，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无灾难。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的水梨膏，水来啊，搁一罐400块。哦，要主文欢卢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

咱都讲哈，第一讲啊，今嘛这个奶鸡冒出来啊，哈，愈合包啊，哦，一食了拢几多粒，那食好了落嘴啦。有人食啥物件，我那么落嘴，因为卫生偌好咧。那食奶鸡哈，食好了落嘴，唔是讲卫生这方面重点哈，你来拄着酒测哈，绝对哈一定会超标啦。哈，一定超标哈，所以啊，然后食奶鸡啦，哈，啊注意啦，哈，啊，嗯，咱好好人，你嘛讲哦，食这个奶鸡啊，嘛莫空白食，你知无？哦，千千万万莫空白食，哦，啊，迄奶鸡哪袂熟，嘛莫摕来食呢？未来外口未拢已经熟啊，会使食啦，哈，成熟的这个奶鸡啦，哈，咱一天吼，差不多食差不多90粒就可以啊啦。哎呦，买一杯嘛，那个奶汁吼，几斤重嘛，无我90粒，无啦，咱那台语在讲拢是安尼两几股啊，吼，种啊，食差不多8-9粒啊，吼，咱就知是8粒至9粒，食差不多90粒啊，就不知是9粒至10粒啦，食到90粒吼，唔好再想这啦，差不多9粒至10粒啦，吼，今日讲吼，引起吼，这个叫做种低血糖症啦，因为急性的吼。低血糖症，哦，叫做吼奶汁病啦，哦，叫做奶汁病，尤其闹糖尿病人啦，哦，那个开动脉种体质的人啦，还是讲吼有迄个有这病人有含这个钾，就叫有这病人，哦，食奶汁吼就较小心细致啦，咱一两粒就好啊，一两粒加减都要3粒，哦，所以主要咱莫空白食啦，哦，莫空白食吼，假如讲低速公路中吼突发性的吼。低血糖啦，好低血糖，咱要他家的戆啦，无啦过吼，脑清肝不连贯，就将这个镜头，这个症状出来。那严重吼，有可能哦，甚至有可能会休克，你知不？啊，所以咱来食奶汁吼，一定来建议啦，食饭饱了半点钟久，好再来食，好再来食啦，哈。啊，感谢朋友继续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来听这首妈妈的心情。

妈妈的心情啦，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吼，咱到底主角底当爹当早，吼，啊，爱用着油啦。最主要即马大家好容易的健康概念，吼，讲用好油唔免欠，吼，好油错跟那油啦。抽干好的油，抽干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抽干那油足济哦，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也是讲过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所以朋友，感谢你哦，信来咱介绍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咱得介绍10多年啊！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哦，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主要用一下，啊，佮咱有纯，啊，咱每一朋友嘛在讲吼，爱用好的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青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啊，这种秋干慢就无啊渣。好、哦，煎啦、煮啦、炒啦、煎啦，这款粗橄榄油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伫整理伫切，好、哦，嘛较免咧黏贴贴、黏软软。好、哦，啊，咱三不五时啊，来讲沙米呀，哦，沙米沙一粒青菜，粗橄榄油直接一当倒落去，啊，你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哦，尤其沙这个青菜沙好了，还有一丝仔油，增加。应用的吸收哈，哎，这一罐580块，咱这罐抽干那有一罐580块，一箱里面都有6罐，2900块，哦，加贵箱较少哈，啊，咱里面都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别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咱个葵花油，个葵花油，这拢是真好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一罐260块，好、哦，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底是8罐，一箱8罐，1980块，好、哦，拢加贵箱较俗，啊，并且里面底拢已经内盒装两罐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言万语。

千言万语啦，吼、哦，千言万语。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吼、哦，啊，哪位助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啊！主要咱的物件，咱的介绍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感谢大家，23056924，保一下，保一下，小保瓜。

咱这正月初一一直补吼，年头补甲年尾，人拢嘛是食补食补啦吼。开嘴讲好话啦，合嘴点笑容。感谢朋友这部拿碟听吼，马小红笑一下，电话卡来做文三品吼。感谢大家不清楚不了解，收听的电话23056924吼。啊，像讲咱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品吼，咱的朋友拢笑嗨嗨。出门即嘛免麻烦人啦吼，加当往西闭关落街啦吼。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品你若讲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呢吼，磕磕，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紧的哦，两。

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啊，最佳蜜有哦，有个注文咯，有哦。明仔在拜六礼拜啊哈，朋友底下大家招一个哈，看要开讲啦、唱歌啦、剧啦，哦，还是讲咱在看电视的时阵无聊，想要吃一个物件，好看喉糖啦，敢要找两两杯很甜，一包100块。酵素软喉糖，还是咱的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并且一个保养哈，23056924，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是啊，运啊，命呀、啊。

是啊，运啊，命啊，哦，啊，当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哈、哦，啊，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哈、哦，等下一波四点过六十分钟，哦，拢安排一挂好听的在轻音乐。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对秀清继续支持，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哦，2305-6924 2305-6924，等下一波四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咯。

0: 左右冲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即阵啊吼，常常拢有听到去食毒啊，食毒佮开车呢，并且有造成吼足侪件重大有死亡受伤的这个事故。行政议会伫个昨昏吼，有来通过这个刑法顶这种修正的草案，全面要来加重吼食毒开车这个刑责。立法了后呢，若讲吼食毒佮开车犯刑。会判吼关五年，啊！若食毒阁开车，地数讲有人死亡，而且十年来阁再犯，地数有人死亡，相当会判无期徒刑哦。因来讲食毒阁开车的人是现役军人，罚金会加重，相关并科420万块。最主要为了阻止这个和食毒开车。行政院长杜英台在这个月4号有来决定说有14项应应的一个策略，除了说全面要来有关这个行政，还要将2级的毒品，就是依托米值，就是所说的丧尸烟弹，现在这改列为就是1级的毒品，如果在制作贩卖还到运输都会给你判死刑，还到吃毒开车，地数说有人死亡，你一世人都要吊销这个驾照，等等就对，将会陆续修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迄个卡旧筋啦，吼，那讲到卡旧筋吼，咱的朋友吼，拢有这个经验，吼，迄个小腿肚这个所在啦，吼，哦，迄个旧了到底足疼呢，吼，足疼吼。旧筋吼又分作两种情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吼运动量大啦，啊，佮加上吼，水分啦补充无够，水啉无够就对啊，会致使旧筋，吼，这是一种。啊，佮一种的旧筋就是吼暗时啊。胸胸吼，迄旧筋，吼、哦，原因就是甲日时啊，迄个姿势，吼、哦，甲你日时啊姿势维持伤过久，还是讲坐伤久，还是讲我徛伤久，拢有迄个关系啦。而且爱注意就是讲吼，过去有人认为讲吼，食香蕉较袂旧筋啦，食香蕉较袂旧筋啦，吼、哦，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错误的观念啦，吼。因为有人认为讲吼，迄暗时啊半暝啊旧筋吼，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啦。其实吼，是神经在放电啦，神经放电，对，地说讲咱的肌肉紧绷，肌肉紧绷。像这种这个旧筋吼，通常发作吼，差不多九分钟内，九分钟内就慢慢啊消退。不过九分钟足长的嘞，真疼真艰苦呢吼。通常旧筋发生的所在就是伫咱的吼小腿肚，吼甲到这个脚尖头啊啦。吼旧筋的时阵，吼咱安怎你知无？你将迄个肌肉吼向吼你旧筋的方向吼，哎，颠倒变，颠倒变的方向来扭，颠倒变的方向哦，安尼就当吼，卡皮啊吼旧筋足疼的啦。吼，这是一个方法。所以漂边旧筋发生，咱平时啊吼，较常把做这个吼扭筋、吼拉筋伸展啦，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滑边啦，滑边啊就将咱的小腿吼向后边勾起来，吼啊勾起来吼拉伸，吼一边维持二十秒，啊休一下又搁做一个，吼答案呢暗时做两组啊，要困之前搁做一遍啦，哦这得当吼减少伫个暗时啊吼。睡得很好睡的时候究竟发生的这个几率啦，吼，也可以利用一种按摩球，还是说这个按摩的滚筒，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小腿肚帮助轻松，还是说做那个有氧运动，不要太强，比较轻度有氧运动啦。

食吼，食饭饱了后啦，还是讲要睏进前啦，啊出来散步行街路啦吼，有伫行啊，咱这个脚吼会循环会较好啦。啊，那肌肉放轻松啊，吼啊，你买当点眠床垫做一个运动，吼，双脚小寡弯起来，双脚小寡弯起来吼，跟那吼伫徛卡达下迄个姿势啦，吼，跟那徛卡达车这姿势，这就是咱讲吼，空中伫打卡达车啦，吼，这种运动最主要的强化吼，咱这个脚。好、哦，这个循环，好、哦，这是一个方法减少旧筋。除了讲，好、哦，咱讲哦，这个过度运动，还是讲坐伤久啦、徛伤久以外，啊，会低速旧筋的原因，哈、哦，长时间啦，你长时间吼，在这个涂骹足定的所在，行来行去啦，还是讲吼、哦、跑步啦，是讲跳啦，咱这个小腿肚吼、哦，所承受比较较大，这个吼、哦、反作用的出力，买低速讲吼，暗下旧筋啦。尤其天气寒吼，你看咱咧加个棉被啦，有诶加足重诶啦，吼，棉被伤重啦，甲咱诶脚底啊，吼，咱诶吼脚底板，吼，地煞爬甲拢平平去，啊，咱诶小腿肚因此呢会去扭着，对低速旧筋，这也是一个原因啦，吼。啊，过去有人讲吼，食香蕉啦，食香蕉吼补充迄个钾离子啦，吼，钾离子较袂讲旧筋，其实吼，这讲已经是吼老观念啊啦。人家最新的研究有来证明哦，证实讲吼，旧筋甲着迄个水，吼水有关系啦，而且是神经冲崩所引起的。所以建议吼，你若讲过多运动吼，需要加补充水，加啉水啦。啊，要预防吼，这个旧筋吼所补充的，唔是吼，因为咱国知影香蕉有点钠，有点钾离子，唔是叫你食香蕉，唔是补充这啊，而是爱补充镁啦、钙啦。补充镁也是钙离子，也当帮助减少吼迄个神经的冲崩啦吼。啊，除了讲因为这个运动甲着姿势引起旧筋，其实旧筋嘛甲有一寡吼特定的迄种病有迄个关系哦。像讲有心的妇人人嘛较会啦，有滴西药剂的人啦，糖尿病合并这个神经病变的患者嘛是较会，还是讲有滴食迄种吼利尿剂啦。啊，是讲吼，迄种特定的吼骨质疏松的药啊啦吼，啊是讲支气管吼扩张剂啊，啊是有伫接受这个癌症治疗的病人，这种真容易发生旧筋，真容易发生旧筋吼。啊，即马国甲朋友讲者预防旧筋，你安尼做，爱安尼做吼。拄则有讲啊，迄个小腿吼向后勾吼高吼，啊你滑壁吼滑壁啊，从咱的脚迄小腿向后壁勾起来。好，来拉伸，一边维持20秒，吼啊，每天暗时啊做两遍啊，吼啊，要睏之前阁做一遍啊，吼啊，咱这个小腿，吼小腿肚该按摩，吼，像讲摕一个这个按摩球啦，啊是讲一种按摩的滚筒这样，吼，会当互咱的小腿肚吼，这推动吼，诶，较灵，吼，放较轻松啦，较袂旧筋吼，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拄好讲啊，食饭饱了来去散步啦。哦，啊，食饭饱，暗时食饱了后啊，要睏进前啊，出来散一下步吼。最主要强化咱这个脚吼，迄、哦那个血循环啊，这嘛较袂旧筋。啊，佮拄我讲啦，吼、哦，迄、那个迄种叫做吼，打迄个空中的脚踏车，吼、哦，倒伫眠床顶，双脚小跨安尼弯起來，跟那伫骑脚踏车迄个姿势，吼、哦，这也可以啦吼、哦。啊，唔好踮迄个涂骹足定的所在行叮当嘞，因为咱的小腿肚吼。哦会承受吼较大迄个吼反作用力啦，吼啊，搁再改变你睏的姿势，吼，譬如讲吼，迄寒天加迄个棉被一领，搁一领贴加吼，加加直接吼，把你的脚跌掉啦，把你压住你的脚板，也咪讲吼，这个旧筋的情形，吼啊，预防旧筋安尼做，这几项吼，你若讲啊，平时伫叮当吼，暗时就较袂讲吼，哎呦旧筋啦，无再讲当好睏了，旧筋跳了到底哦，安尼吼。怕醒着咱的好梦吼，提供朋友做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

再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店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好，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冇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每一个人吼，在这个生活当中吼，难免啦，吼，拢有可能会拄着吼，情绪无讲真好呢，情绪奈遮尼啊歹啦吼，啊是讲有这个压力的时阵啦吼，诶，有人吼，就是讲去靠运动啦，是讲啊出来行行去游览啦，啊是讲我找一个兴趣啦吼，这种方向吼来做一个调息啦吼，啊但是你若讲吼，这个情绪长时间吼拢遮尼啊无好吼，啊并且一个月有迄种啊足烦呢。啊，佫足焦虑的，啊，佫注意力无法度集中的时阵，啊，佫困眠啦，困眠拢咧困袂好势啦，啊，佫胃口无好啦，吼，啊，佫迄种吼无好的想法，咱所讲啊负面的想法啦，想袂开啦，要惊跌落即种侪啦，吼，啊，这都爱注意吼，是药师提醒咱每一朋友，你也家己注意讲吼，家己是毋是已经陷入了吼忧郁症啦，忧郁症，爱赶紧量查。找一个吼专业的吼啊，做一个协助，直接跟咱朋友讲起，和咱一个参考吼。是有数在讲，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WHO 呢，已经将这个忧郁症列为是21世纪三大这个疾病之一。咱真正爱该重视啦，忧郁症吼，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啊。

我心情不好啊，我忧郁症，不是安尼，不是单纯讲我心情不好，伊个影响到咱日常生活，甲到和咱讲人际关系呢。所以这需要吼专业做一个评估，甲做一个治疗。啊，第一个治疗方式吼，主要有两大类，就是心理治疗，啊，佮靠药物啦、药品的这个治疗啦。咱伫讲吼心理治疗这方面，即当然透过着专业吼专业的甲你对话吼，啊协助讲，你即个压力是安怎？是安怎即个压力来源啊？通好对一个吼应用的方式，引导病人吼以着一种吼较正面的角度啦，来面对着生活即个经验，吼这是心理治疗方面。啊，若讲吼药品治疗部分呢，当然吼就有吼会当调整咱大脑当中吼大脑当中神经的传导物质来。平衡来改善这个症状啦，哈。所以通常来讲，这个药品哈，药品通常需要使用哈，几礼拜了才开始讲有看到这个效果啦。但是有一挂患者哈，会烦恼讲哈，啊，这个抗忧郁的药啊，吃这药啊哈，会掉啦，吃了掉掉，所以哈，拒绝无要吃。还是讲因为这个症状，小可有改善啦。啊，家己就好减轻这个药啊的量，还是讲吼，唔免阁食，家己停药啊，无要食就对啊啦。是药师呢，第一提醒吼，这个朋友提醒民众，抗忧郁的这个药啊，吼，抗忧郁的这个药品，伊袂讲吼，互咱食掉掉啦，啊，但是必须要吼，爱照医生吩咐交代，吼，啊，看医生安怎讲啊，啊，继续来滴使用，安尼再当达到掉。治疗这个效果啊，如果来讲吼，对着这个药啊药品吼有疑问呢，随时和你家着医疗人员吼做一个讨论啦。是有事冇爹讲啦，吼咱爹这个真尼啊无闲，啊家着这个压力，吼这种这个生活内面底吼，情绪无好，情绪无好，并不是讲代表吼你较脆弱呢，这是一个讲来自咱内心一个这个信号出来，你要注意。提醒讲咱运动啊，是不是吼啊？代志什么任何代志啦，免讲喊你啊，讲喊你啊紧，吼，就是讲吼放慢这个脚步啦，爱关心注意家己这个心理的健康啊，并且找找到上适合这个方式，吼来消透这个压力，还是讲这个情绪。哦，第一只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即马讲21世纪这三大疾病，忧郁症。忧郁症哦，唔是讲吼啊，心情无好，忧郁症啦，吼，真正需要吼专业做一个评估，甲着心理治疗、药品的治疗啦，吼，咱来学习讲安怎来消透这个压力，甲着这个情绪，而且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

我来做其他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嘛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赫。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王水海，你是阮心肝。啊个张清芳的烟斗囡仔，啊个清明角，绿色的地平线。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啥？咱介绍一个叫做133吼低糖餐盘饮食啦，马英公是133控糖法啦。有一个医生吼，伊常常吼来迄、那个看伊的病，姓尤啦，姓尤的一个尤医师啦吼，啊，伊迄、那个做医生30几年吼。照顾足侪迄个糖尿病的患者啦吼，啊家己嘛是得糖尿病，迄阵 BMI 指数吼比30搁较大，大于30嘛。医学面顶吼已经是向认定是肥胖吼，肥胖的标准啦。啊，身为医生吼，定定甲迄患者讲吼，啊减重，但是由于是伊家己的体重吼，煞超标。嘿，说敲档了。

0: 又够有亲戚朋友作阵吼，拢得糖尿病，所以伊家己吼，决定伊家己吼要来做试验呐，来试看嘛，来调整饮食，饮食调控啊呢。嗯，伊的迄个糖化血色素甲体重吼拢超过标准，吼、哦、有意思。啊，伊含迄营养师吼，含迄营养师含迄个厨师啊吼，专家来联手吼合作，哦。经过真济个试验了哈，用迄133哈低糖饮食法了哈，成足成功了哈，来逆转迄个糖尿病的前期，哈啊，个三差不多24公斤呐，两年以来哈，体脂率拢维持伫20%以下，真正常。好，安尼哈，咱即摆休困一下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居酒屋，阿个天童芳梅女，阿个天明阁，台办西务。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天过来介绍133低糖饮食法。133的意思就是说齁，一份糖齁，啊三份那两百斤，三份那个蔬菜啦，就是纤维质啦。齁，一份糖三份蛋白质，一三份蔬菜齁，蔬菜。啊有意思齁，较早一顿吼，拢爱食两碗饭哦，这算讲足济个啦，系啊。来一，即摆现代人来看吼，一碗饭爱食两碗吼，伤济啦，莫怪糖尿病。啊，即摆吼，较早是食饭配菜嘛，啊，即摆点多变啊，食菜配饭，吼、哦，食菜迄个顺序嘛拢点，伊个顺序嘛拢点多变啊。啊，你啊记迄个吼，伊个口诀吼，伊、哦、个。一闭关啦，口诀啦，就是133，吼、哦、啊，今麦吼，伊这133吼，已经帮助大家吼，较好掌握迄个饮食的迄种原则啦，饮食的原则啦，较好记啦。啊，真侪糖尿病的患者了吼，用这个方法来试看卖了吼，伊个食药啊减少，啊甚至讲有一个注迄个胰岛素的啊，胰岛素注八道的啊。慢慢煮啊，系啊，安尼就了不起啊呢，吼、哦，安尼要会当维持良好的迄种血糖的控制，啊，糖尿病前期的人吼、哦、恢复健康，变作正常人，啊，足济人一个月吼、哦，拢已经瘦差不多一两公斤，而且瘦起来佫袂大，不会胖回去啊，系啊，袂佫肥倒转去啊，啊，目前为止吼、哦，已经30000几个人吼、哦，哦，即有够济啊啦。人有够多啊，哎呀，30000几个人来做实验吼，来证明，不管是糖尿病的患者啦吼，还是讲一般想要减重的人吼，拢真适合用这种方法吼，133的迄、那个饮食法。
0: 一首国语歌，费玉清的《南屏晚钟》，阿哥秦明刚妈妈歌星，午夜梦回时。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哈，一份糖，三分蛋白质哈，三分迄个蔬菜啊，是差不多偌济啦，系啊，细节嘛，讲个清楚嘛。一份糖哈，每一餐拢食一份的糖啦，唔是糖哦，糖哦，差不多40克的白饭，伊其实无偌济呢，可能无甲半哦，差不多半左右呢。差不多也是讲吼，馒头的四分之一啦，讲实在真少。无要紧啦，这样咧食袂饱无要紧。你阿边有迄个啊，有三分蛋白质啊，三分迄个蔬菜啊，推着就饱啊，吼。食饭袂饱，食阿边物件嘛饱嘛。好，咱即摆讲三分的蛋白质差不多偌济？三分的蛋白质吼是差不多一杯豆奶两粒卵，嘿，安尼就差不多啊，吼，就因为。就差不多当用就差不多三分蛋白质的迄个量啊，啊，即么三分蔬菜，三分的纤维质啊，吼，是差不多，你差不多啊，三分那呢，我看嘛，差不多一粒拳头啦，一粒拳头啊，那是一份蔬菜嘛，啊，你三分蔬菜就三粒拳头啊，系啊，啊，你三粒拳头吼，你都讲吼，一份糖就是蛋白质嘛。一份蛋白质，三份迄、那个，糖就是淀粉啦，讲唔对去，糖就是淀粉啊，一份淀粉吼加落，啊三份蛋白质安尼加落，所以去吼，佮三份迄个蔬菜安尼佮佮夹落吼，应该是差不多饱嘞，系啊，差不多饱，吼、哦，这都、就是简单来讲吼，医生说就是一份的。淀粉齁、哦、三分的蛋白质三分的蔬菜安尼齁安尼就对啊一三三控制法齁减肥的糖尿病安尼拢适合用这种方法齁安尼好今天人齁一三三的控低糖的迄个控糖法啦齁、哦、低糖饮食齁、哦、就各家做一个抗战齁各家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

注意，落地啊淋落去，提钱交予伊，就像菜篮又打起，一边看过来，哎呦，一边看过去，看到干妈店又。

0: 爱就赶紧转来去啊，
1: 无同款的安东歌，这是歌一面的歌声。

民风的歌曲，飘浪的行船人。咱来讲有一名哦，原本真节俭哦，真俭的48岁妇人人，突然哦去买一台新车，佮买真侪新的衫。啊，另外有一名50岁的先生，出现着疑神疑鬼异常的行为。经过医生诊断哦，发现讲这两个人拢是末期晚期腰椎衰竭。西药剂的病人，精神啊，跟脑部出现变化，分别出现着躁症跟失智症的症状出来啊。这是台中的病例，台中的澄清医院哦，身心内科的主治医生讲哦，每期药剂衰竭的病人加上西药剂哦，往往呢造成着身体啊跟心理真大的冲击，一旦讲出现。困眠还是精神这方面的困扰，无去看医生哦，真惊讲病情的恶化，出现着精神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疾病的竞争。这名48岁妇人人，伊吼工作的表现拢真好，啊嘛真顾家哦，但厝内吼嘛顾甲足好诶。10年前哦，被诊断出来有高血压甲糖尿病，虽然讲有药物的控制，但是这几年来腰椎的功能渐渐恶化。2个月前啊，开始啊西药剂血液透析治疗，随着尿毒症的症状吼有较轻啊，身体状况有改善啊，啊大家嘛真欢喜。但是在1个月前，厝内人哦。观察讲，这个病人，这个48岁妇人人，敢那哦，甲厝内人发生冲突，愈来愈急，竞争包括吼，比以前搁较有自信，搁较爱讲话，话搁较侪，暗时唔困，精神足好诶。啊，搁呢，开钱哦，拢无节制，买车，啊，搁买足侪新衫。经过着医生哦，做脑部的电脑断层以及诶脑波的检查。并无发现到伊个

脑部有啥物异常？啊，讲哦，伊个情绪啊，伊个行为异常哦。医生讲诶，这都是典型诶躁症诶表现。虽然哦，临床医生因诶经验啊，有未少这药剂诶病人哦，可能会出现着忧郁诶情形。但是伫国外，曾经嘛发表过哦，这药剂诶病人发生着躁症诶个案哦，有哦，有这种诶情形哦。咱今日讲的这个妇人啊，伊吼应该都是因为西药剂世间呢发生躁症、躁症，这个病人后来是有经过药物的治疗，效果袂歹。目前呢，还搁在做药物的治疗。另外，迄名50岁的先生，伊嘛是有糖尿病甲高血压，但是伊的糖尿病甲高血压的病史吼已经有20年啊。伊拢是用胰岛素甲药物的控制，不过血压的控制唔是真好。等2年前，药剂功能诶渐渐来恶化，去年吼、哦、开始哦来做血液透析，就是吼、哦、西药剂。经过这个病人诶太太来讲吼、哦，这个病人就是伊诶先生啊，西药剂了后无偌久哦，伊诶情绪明显诶无稳定。真啊，躁动、躁动，暗下吼，足容易发脾气，啊，佫会疑神疑鬼，规工呢，就是咧怀疑哦，怀疑讲有人在监视。即几个月啊，吼，佫较发现着伊的记忆力哦持续退化，表情哦煞戆神戆神，讲话呢表达的能力哦退化到讲，敢若会当用简单的字句来表示，连。食饭、洗身躯，都拢需要主要人来协助。医生就讲，经过着脑部的核磁摄影检查，评估呢，伊是血梗性的失智症，合并着精神行为症状，就是合并着精神的疾病。伊的脑部的病变，甲伊的认知的功能的损伤，这可能是脑血管已经硬化。啊，佮有呢，尿毒症加西药剂造成着代谢异常拢有关系。医生讲哦，伫医学的资料内底嘛有记录着，接受着西药剂的病人哦，合并出现着失智情形，发生率是4.2%。目前啊，这个病人，这个50岁的先生哦，即马伫身心内科加神经内科伫。用药物的治疗，主要是要减轻着伊失智的速度，甲伊的情绪的控制。所以讲哦，大听众朋友讲，高血压甲糖尿病哦，一定爱治疗，一定爱控制又好。真济药剂的问题，药剂衰卡啊，西药剂啊，都是因为高血压甲糖尿病所造成的并发症，毋是药剂本身的病变哦，真济是。高血压啊是糖尿病造成的并发症，所以高血压、糖尿病一定爱治疗好。啊，另外就是，那是在西药剂的民众，嘛爱注意着吼身体的变化，啊，佮有精神、精神这部分哦，嘛爱得注意。

0: 李佩金唱的歌《泪的往事》。
1: 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走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和以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若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加吃一些有钙。

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红一峰先生唱的歌曲《台北发的买房车》。
1: 听众朋友，今天要来讲痛风的预防加治疗。痛风是一种常常看到的尿酸代谢异常的疾病。正常的人哦，身躯呢每天拢会有尿酸的产生，以及尿酸会当排出去体外，来保持着尿酸在身躯内底平衡的状态。但是，一旦咱身躯内底的平衡遭受到破坏，使得身躯内底尿酸的量伤过悬，还是尿酸排泄受到阻碍，都会将哦伤过侪尿酸盐啊。排泄袂出去，无排泄出去，无代谢掉的尿酸累积在身躯内底，累积个所在伫关节的部位，造成着关节的反反复复的发炎、肿痛。这个痛吼，咱就叫伊痛风。痛风侵袭的部位主要是伫关节的部位，尤其是脚、大枕头啊、大头拇公的关节上侪。过来就是脚膜的关节，过来呢，脚头骨的关节，甚至全身躯哦，每一个所在的关节，拢有可能诶，痛风灼伫遮累积。但是讲无积极的治疗，关节的所在哦，变形损害去，关节啊，那是有变形有损害，咱呢，就行动诶袂流利，行动诶就受到影响，啊，搁会痛丢丢。目前哦，咱国内痛风诶盛行率哦，一年一年诶增加，即甲咱诶饮食习惯诶改变，甲哦大口诶人口愈来愈侪哦，拢有关系。而且哦，痛风诶发生哦，愈来愈年轻化。即临床治疗痛风哦，主要诶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减轻着急性痛风发作的时阵的痛痛，以及嘛预防着急性的痛风来复发。第二个目的呢，就是预防尿酸在关节、在腰子等等的部位哦累积，造成并发症。长期的尿

算哦，过悬，可能诶，伫脚、手等等诶关节诶所在，造成着痛风灼，痛风灼累积伫关节诶部位，造成着关节变形。关节变形，行动都无方便啊，都困难啊。有当时哦，这尿酸少哦，啊，佫会输着皮肤破皮，破皮的这伤口会流出白色的尿酸的结晶。啊，毋讲哦，伤口即大只哦，会发生着哦，伤口的细菌的感染。伫外科的手术这方面，会当清除痛风灼，但是爱注意哦。因为哦，用外科清除痛风灼哦，这拢是呢，灼啊哦，痛风灼已经累积在关节的所在啊，在做这个清除的手术呢，哦，容易哦皮肤的血液循环受到破坏。啊，有当时啊，那是这个伤口哦，无合瓦来啊，甚至讲哦，手术了后皮肤出来坏，皮肤出来歹去啊，造成着慢性的溃疡、慢性的破坑，那是严重哦。爱截肢，脚还是手的这个部位哦，啊切，这是呢真可怕的代志。预防痛风上重要的嘛是爱调整着生活的心态，干的降低着尿酸的形成，爱用降尿酸的药物啦。咱的生活的心态的调整诶，包括着啊体重的减轻。戒酒，尤其是啤酒、啤酒，另外就是呢，较卖食高嘌呤的食物。有的人呢，尿酸的代谢吼，因为体质的关系啊，代谢的进行较慢、较差哦，真正就需要靠药物来帮助尿酸的代谢。对哦，急性的痛风关节炎的治疗，即卖呢，拢是用非类固醇的止痛消炎的药啊。啊，佫有一个叫做秋水仙素，但是这药啊，毋是个家己去药房买来用哦，毋通安尼做。对于慢性期以及痛风灼的病人哦，治疗的目的呢，就是要控制着尿酸的数字，互伊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以及呢，预防着急性发作佮并发症。尿酸的健康的治疗观念哦，无应该。只是讲要治疗哦关节的痛疼，关节呢到的痛疼，通常关尿酸的进行某一段时间啊，所以呢尿酸的治疗正确的观念吼，就是爱将哦长期在咱身躯内底的尿酸哦来控制好伊的，拢在正常的范围，加出来哦都可以哦排下掉。代谢掉，安尼较袂哦，像尿酸啊，流伤过侪伫身躯内底，互伊呢，在咱身躯呢，到处呢结晶沉淀，造成着不止啊，脚手的关节哦，甚至其他的器官哦，拢会造成着哦，痛风灼的伤害。不管如何啦哦，大听众朋友讲，若是讲啊，都有感觉关节的痛疼、红疹啊。这个是唔通讲哦，去买止痛药啊吃，想话还是去看医生哦，去看医生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痛风哦，应该是会当好好啊会改善。咱会当去找骨科，还是新陈代谢科，拢会当诶。

0: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但是滴到油擦的衫，咱因呢滴几滴啊油在顶面，然后呢，甲提布啊来台擦擦嘞，油擦就容易擦起来啊。啊，那是水泥擦，就用水洗洗就好啊。

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跋落去嘞？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嘞？

0: 张荣荣加吴俊宏所合唱的歌《月夜之恋》，《月夜之恋》。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

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狗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是民本一台1296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陈随意唱的歌曲《流浪的恋情》。今
1: 天咱跟朋友来分享的是哦，有一名外国籍的中年的男性，因为哦，伊的胃肠炎拖伤过久啊，差一点啊哦，都无法度呼吸衰竭死亡，差一点啊。只是安那一回事呢，就是一名外国籍中年的男性，伊哦。来台湾已经学中文一年外，有一阵啊胃肠不舒服，有漏泻甲呕吐的情形，这是呢真典型的消化道的症状，伊吼也无真积极治疗。经过一礼拜了后，竟然开始哦两只脚，啊个两只手哦无力，肌肉酸痛，伊安尼艰苦两礼拜，病情进展到吞物件困难，啊个呢讲话嘛困难，啊个会咳咳嗽。跟他砸掉，安尼哦，扫个出出来嘞，啊，佮有扫有痰，后来严重到送病院的时阵，是因为伊呼吸衰竭，无法度呼吸，送病院爱用呼吸器、呼吸器来呼吸。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去加护病房哦，会诊，看到这个病人，伊个呢，足虚弱个呀，发现伊的两只脚那安尼垂垂的，拢夹袂直啦。啊，佮有吼、哦，伊个脚筋反射诶反应哦，真歹。经过哦神经筋诶检查，发现伊个神经诶传导诶速度只有正常人诶一半。正常诶状况呢，神经诶传导速度是每秒钟哦60公尺。这个病人哦，迄阵啊在检查吼、哦，伊个神经诶传导速度啊无够每秒。30公尺，并且呢，这个病人大脑这边的灵骨刺脊髓液检查发现免疫球蛋白真高，迄阵啊，确认讲这个外国人啊，伊得到真罕见的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筋神经炎、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在医学顶管有一个。简称肝清哦，简称叫做格林巴黎综合症。这是一组的神经系统啊，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这个病人原本是因为伊的胃肠炎的病菌哦，去引发着伊身躯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去攻击着这个病人家己的神经系统。医生确认着。病因了后哦，较紧的来做肩部有积负的血浆置换手术哦，就是来换血浆。经过5天的治疗，这个病人啊，真紧。

发离着呼吸器的束缚，那都唔免用呼吸器来呼吸啊。脚手无力的情形啊，改善足侪。对这个治疗的成绩啊，医疗团队哦非常的欢喜啊。不过医生嘛表示讲，如果那是会当啊，较早来诊断出病因，安尼呢一定都会当较早来予伊适合的治疗，啊，这个病人都袂安尼受痛苦、病痛，一定会减少真济。搁再讲，这个人是来咱台湾学中文，一个人来到咱台湾，虽然讲中文已经学年外，但是一寡的表达吼嘛是有困难。我甲再讲，咱的医疗团队啊，帮伊呢医治好，医生在讲哦，急性的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梗、神经炎，每年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就是讲呢，咱每天台湾吼，差不多嘛有200名的人得到这种的罕见的疾病，而且呢，这种罕见的疾病哦，严重嘛会无性命，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哦，在发病前几天还是几礼拜，定定有呼吸道感染的情形啊，亲像啊，脑疼啦。十片啊，还是发烧，啊嘛有人，啊搁有消化道的症状，譬如讲落泻、呕吐，症状哦会愈来愈严重，一礼拜到两礼拜啊，都会达到上严重的状况。80%以上的病人诶，首先会出现着脚手无力，严重诶出现着脚手瘫痪、呼吸麻痹。呼吸麻痹会危害到伊个性命，差不多有1/3的病人治疗了后，嘛会有后遗症哦，嘛会有一寡症状老掉的，譬如讲啊，脚啦，啊是手啊无力，啊是呢肌肉萎缩，啊是讲哦大小便失禁。伫诊断这方面，定定哦初期的症状哦误诊，出来延误着治疗的黄金时间，有60%的病人。在一边发生进展，两礼拜到四礼拜初期的进展的，甲感冒的、呼吸道的感染，还是讲急性的胃肠炎，真类似。病哦，上严重的就是哦，呼吸衰竭来死亡，死亡率是高到3%到10%。所以医生就呼吁哦，那是讲民众都有胃肠炎啦，啊是呼吸道的症状啦，了后呢，会感觉脚手无力，啊是感觉异常，这都爱较紧去看医生啊。这种的情形无一定是胃肠炎啊，拖伤过久哦，恐惊的呢，有搁较严重的危险性，会危害着性命。啊，那是讲有感觉脚手无力，啊是感觉异常，会当找。神经内科直接就挂神经内科，安尼哦，诊断可能会较紧，会较紧找着病因。

今麦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打电话讲需要咱的诺丽酵素，诺丽，这是听众朋友在伊安讲的。以前啊，有买过诺丽酵素是水的，咱今麦所介绍的浓缩胶囊是粉的，直接包吞的诺丽。胶囊呢是素食的哦，对咱的体内的环保是足好的。你若是讲要找纯的诺丽酵素，高活性的诺丽酵素啊，你都爱找伊安。咱这个纯的诺丽酵素，这个价数哦，这个诺丽啊，是咱台湾家己种的，找上好的品种来做的。胶囊是素食的，诺丽酵素哦，对体内的环保啦，对帮助困眠啊，对啊，帮助。排便啊，拢有足好的效果，互咱气色较好，互咱精神较好啊。诺丽酵素一盒990元，239-23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好，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六罐2900元，一罐580元，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元。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元，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

个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1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1包，吃一个月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金珠松是瓦面的，一罐50克，1800元。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元。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张荣荣唱的《大家溪边》。
1: 咱的老树橄榄油是按意大利进口入来的，一罐一公升，装在深色的玻璃罐里底，原罐原装进口的，不是台湾本装的。你那是哦，买咱的老树橄榄油，你来看国际条码800开头，这是意大利的号码。介绍给咱的这罐老树橄榄油，会当煎，会当煎，阿妈会当凉拌。使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哦，厨房较袂有油烟，较袂黏黏，较好整理。两罐一组，两罐一组，有一个罐底啊，上底真大方，真好看。一箱六罐。听众朋友，若是讲有需要老树橄榄油，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

0: 去心酸酸。
1: 咱来讲台中啊，有一位32岁的先生，甲伊的太太在厝轮流照顾，因得到肠仔病毒的幼稚园大班的后生。4天了后，这个小朋友的肠仔病毒的病情有较好啊，但是这个先生甲伊的太太哦，转来出现着落下的竞争，不但讲巴肚。滚家疼足艰苦诶，而且佫一直流一直泻，因家己去买迄胃肠药啊，还佫止泻药啊，食拢无效，佮去看医生，看医生佮知影两个翁仔某拢感染着肠仔病毒。白院诶胃肠肝胆科诶医生讲哦，肠仔病毒诶传染性真强，主要是按大便、嘴暖、食物，还佫咧。飞沫传染、咳咳嗽啦，还是拍牙呛啊，拢是传染的方式。啊嘛有因为接触到病人的分泌物来感染，尤其是小朋友的玩具哦，上容易变作是肠仔病毒传染的一个媒介。肠仔病毒的潜伏期2天到10天，通常是发病了后的一礼拜内底哦，传染力上强。而且呢，病毒还会持续，会按肠仔这个所在持续，佮释放出病毒出来。肠仔病毒的病毒哦，在身躯内底啊，还佮有2个月到3个月的这么长的时间。医生讲，真侪大人错误的以为讲肠仔病毒这是小朋友、囡仔才会得到的，因此啊，在照顾。得到肠仔病毒的囡仔的时阵呢，先过无小心吗？尤其是当大人家己的抵抗力降低的时阵，就较容易病毒传染予咱的身躯，病毒传染到大人的身躯，大人的抵抗力较歹的时阵，就无法度对抗着病毒，啊，就来发病啊。大多数大人得到肠仔病毒了后的症状并无明显。敢若出现着轻微的症状，譬如亲像感冒的症状，还是呢啊胃肠不舒服的症状，还是脑后痛疼的症状，少部分哦会出现脚手生水泡，就是手口足病，还是脑后有白色的水泡、咽峡炎这些症状。医生在提醒哦，照顾肠仔病毒囡仔的大人要注意。嘛是爱较接接洗手，避免甲有肠仔病毒的囡仔伤过亲密的接触，并且大人爱戴口罩来做防护、做保护。尤其是咧，伫帮细汉囡仔换尿裤仔了后，一定爱将手洗好清气，爱做彻底的清洁的工作，保持着室内的通风。并且使用哦，已经透布啊的漂白水，达规家规个厝体内底外口啊，拢来擦擦的。尤其是囡仔的玩具，嘛爱拢来洗一解，用漂白水消毒一下，安尼哦，才会当消灭到病菌，才会当诶防止着疾病传染出来。要来安排歌曲是叶启田唱的歌《记得情歌》。

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过来讲哦，真济女性朋友有贫血的情形，真济人是欠铁型的贫血，但是贫血哦，嘛唔是干那女性朋友有这个问题哦，有这个情形哦，那是讲哦，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有贫血，这嘛爱注意，因为啊，惊讲哦是大肠癌的征兆。台南都有一名56岁的先生哦，因为伊感冒、疲劳、头晕这些症状去看医生，医生发现着这个先生啊，伊的目睭皮变开，看伊的眼结膜哦真苍白哦，拢无血丝。医生讲哦，这种情形应该有贫血，所以请伊抽血检查，检查确定讲是贫血。进一步做大便的忏悔，以及大肠镜的检查，发现这个先生哦，得到大肠直肠癌第4期，这是台南基美病院哦，一个病例，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就指出，一般疲劳哦，只要休困一下啊，就会消失啦。但是那是得到癌症的人出现的疲劳哦，是不管安怎休困，拢无法度恢复体力，拢无法度改善，真歹改善的，就是哦，一直拢先倒倒，真疲劳迄种情形。有值得注意的，就是有30%到50%癌症的患者哦，有贫血的症状。那是男性朋友啊，出现着欠铁型的贫血，通常代表哦有慢性出血的情形，这都有可能哦是胃肠道的癌症的征兆，千万唔通咧无注意。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分析，民国100年啊，咱的民众癌症诶是以大肠直肠癌发生率上悬。差不多每37.3分钟久哦，都有一个人确定讲是得到大肠直肠癌，平均的年龄诶差不多66岁。这两年啊，来这个数字差无偌济。基美病院最近啊，有收治两名男性哦，竞争哦，拢讲真容易疲劳，而且这两个人目睭皮

现起来，看伊个眼结膜啊，拢是呢真苍白，无血丝。抽血检查的结果讲哦，血色素呢只有标准的一半，甚至更加低，严重的血色素无够。大便的残血检查哦，拢是有问题。佮进一步咯，做大肠镜的检查，确定诊断讲，其中一名46岁的先生的是大肠直肠癌第二期，另外一名56岁的先生哦，已经是第四期啊，而且佮转移到膀胱佮淋巴。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哦，伊表示，即临床顶管有真济大肠癌的初期的症状，就是贫血。准讲肿瘤啊是慢性出血，而且呢出血的量阁少，咱用目睭哦真无容易看到大便有啥物异常，嘛看袂出大便内底有残血，必须要靠大便的残血反应检查。咱的政府每2年嘛有提供一届的大便残血检查，不过这有年龄的限制，这是呢免费的。大便忏悔检查，那是讲哦，咱的民众啊，平常时啊，咱都有在定期在做健康检查，大便忏悔检查一定爱做。啊，那无会当诶，多多利用政府所提供诶免费诶大便忏悔检查来检查，讲看是毋是有大便忏悔反应，较早找出病因，较早治疗，较会当哦，较保着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夕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0。

0: 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1: 那你是请特休吗？
0: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1: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0: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1: 这样更弹性哎，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0: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真是民本1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您的声啦，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在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不要改叫商品。
0: 好，来，欢迎，好，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麦，我是秀山，咱的现场的空调呢，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你好。
3: Many，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3: 要点什么歌？谁有脑瘫呢？
0: 好 ，OK， 好。
3: 请问你一下，麻烦你。那个彩虹日文怎么讲？我讲不起来。啊？
0: 逆几？
3: 逆几？
0: 逆。
3: 逆。
0: 逆几？
3: 逆几？
0: 嘿，对，好 ，OK，、哦、
3: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来电你好。
4: 没事哦。我怎么过？
0: 难得久呀。
4: 我台东西工。
0: 难怪啥？
4: 我听无。
0: 没听什么歌嘿？
4: 心内心内话，
0: 心内话。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请讲话，请讲话。
5: 好、哦，你算呀？
0: 小五你啦。
5: 好、哦，我小五啦。
0: 你听什么歌？
5: 梦里想爱人，好吧？
0: 是梦鬼啦。
5: 哎呦啦，梦鬼啦。
0: 哦，你拢点歌，别讲啊！
5: 咪啦，这吹气道的讲话超灵呆。
0: 好好，等你吹哈。
5: 好，
0: 好
5: 谢谢，
0: 再见。来，你好。
6: 秀山小姐、大富先生，你们好。

0: 李先生要听什么？
1: 我是我的三名姑里，
0: 我知嘿，要听什么？
1: 今宵多尊重，
0: 好好淡蓝白，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大弟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小秀山你好，甲大夫你好，我家清水陈太太要甲你点歌，
0: 清水的陈太太哦，
2: 嘿，哦，点的嘞，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等下请，
2: 啊麻烦你甲我转线卡一下，
0: 好好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弟哥你好，
3: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3: 我永康是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
3: 嗯，要听江辉伤心的所在。
0: 等下给你找哈，
3: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来哟，我看这个要点歌，咱可能我看见哈，一旦有够几位不要紧哈，哎，等下礼拜哦，可以让几位哦，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咱就想来，哇，这真啊落雨拢落袂煞啦，哪会安尼哩？唔是唱袂煞呢，是落袂煞呢，而且吼、哦，你落几工的落袂深呢，真正是落呢吼。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咱今仔日咯，中央气象署会在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的大雨特报，南部然后，我感觉有啊，真的有。好可怕哦！嘿，一针一针呢，像咧倒水的，像用倒的呢，唔是落雨，是倒雨安尼啦吼。所以咱南部的咱的台南、高雄、屏东，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啊，你若住伫较低所在人，即个积水的机会会盖管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另外，咱阁有即种我甲看者吼咧，看是那么咱即个方面呐、啊。今天一公五，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要来问秀山讲，
0: 嗯，
4: 迄、那个是三省金宝哈，
0: 嗯，
4: 是迄、那个。
0: 安尼在山家，今嘛我的公哥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乔公伟。
5: 秀山你好。
0: 咱在酒呀。
5: 我姓刘，赵武你好。
0: 姓刘，多少岁？
5: 安南区，
0: 安南区的老生哦、喔。
5: 哎、欸，
0: 你还袂点吗？
5: 啊，袂啦。
0: 哦，啊，拢爱你一定爱点着啦吼。
5: 唔是安尼讲啦，
0: 啊，要听什么区啊？要先听什么歌啦？唔是什么区啦嘿。
5: 相爱的人。
0: 好，等你吹好，好，
5: 好
0: 再见，拜拜。
5: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讲今麦来去，除了是歌，台南、高雄、屏东要注意以外，讲哦，那受到方面影响的关系呢，咱的西半部地、西半部地区呢有阵雨甲局部有单雷公呢。今日大树哦，4.4两摆呢，好可怕、哦！我上个惊单雷公的啦，吼、哦，那个单雷公哦，我拢错咧单。迄就惊电脑去有拱掉安尼，很可恶呢，很可怕呢吼。所以呢，讲这个温度哦，西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后礼拜日啊，拜十四、十五，就是这个会往南部移的掉。像咱对在讲的台南、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吼。啊，到底是落到当时在咱拍沙披沙，哈哈，现在大家拢烦恼呢，讲上届重头戏落雨上济是14-15号，就是礼拜天甲礼拜一啊吼。那么呢，讲中部爱注意哦，有大雨甲豪雨特报伫礼拜甲拜一。啊，咱16号了呢，16号的拜一里嘛吼，温度气温会明显的上升。17号、18号呢，北部东半部会告别那个阴雨天了，会有阳光了。接下来呢，甲恁报告，哎呀，等到迄、那个端午节三连假时阵呢，有那时的午后雷阵雨，安等啊为，所以哦，要有日头的时间呢介少啊吼，可能有日头的时间是16-18号，这几天，所以甲恁报告好朋友。来呀！除了是跟我们报告这个，当然我们的好朋友呢，我们这落雨的时候啊，这落雨的时候水

0: 咱因为咱水拢是特贵的热火水醒起来，啊，然后经过的消毒，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这段时间唔好啉清水。等一下来，上时呢，咱的水呢，那是香甲滚，香滚了呢，差不多是个挂个掀开哦，和滚者啊，安尼才个关起来。也利器，迄、那个杀菌的利器呢，也才会当消掉安尼啦吼。那么呢，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注意一下物件，尤其咱这天气热个热火吼，迄物件较容易歹，因为湿度高的关系呢，所以你一定吼，这个冰柜物件那边加一定爱，然后煮过爱煮个熟，尤其是尽量那边加沙西米要注意的安全的问题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年2026，对不对？啊，去年2025哈，啊，咱去年全台湾去有诈骗集团诈骗偌济钱回应有？嚯、哦，这个数字吼，真正有够悬的啦！这诈骗集团是钱起来拢未干嘛？未干嘛见笑你啦？拢未干嘛拍死你啦？做人得安尼骗吗？拢总被诈骗的893亿，哇！还有盖一人是一一世人的棺材本呢啊，欠一世人的钱拢去用怪去呢。迄个有一个阿公啊吼，伫咧网络实在一个讲跟我对我好，个干哪样呢？个对足关心的一个小姐啦，哈、啊，讲我伊要报投资啦，叫阿公啊吼对投资的对安尼啦。迄阿公真啊要去银行领10几万呢，啊银行的人家讲阿公，迄唔对，我跟他诈骗集团呢。伊讲靠可怜啦，我都有甲伊，我都有咧甲伊往来，我知影伊个人介单纯啦，迄个个人故意安尼卖，伊是咧报我趁钱啦。我咧，即阿公啊，真正迄个七六癌，真正。结果呢，警察咧，小姐人叫警察来呢，警察一个用165查落去诈骗集团，安尼即阿伯毋是七六癌，无是啥，就是。这么的，叫你喝怪，不过叫你一老人吼，不是讲老人全部拢安尼啦，啊，人也伫网络啦，甲你奶一个吼，吼，比恁某佫较好。我甲你讲啦，恁某会甲你顾钱啦，啊，那迄吼小遐诈骗集团的小姐是要怪你的钱的，你瘾头唔只，你老这查甫人吼，讲啊歹听也叫七哥，叫做七那个。还钱了嘛？应该啊，这么的笨，有够戆啊！讲到其他你就欢喜，那钱个好怪，你嘛甘愿硬逃。
1: 好。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 啊、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
1: 我
0: 安尼，我等下叫人来听起来，稍等一下，一线啊，我来个报告嘞，稍等一下啦，来谢谢。

0: 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而来是咱这位赖先生店面，而来谢谢。阿三，你讲你遇到半路路皮人半两那个，
1: 就是那个湿疹一擦就好了。
0: 湿疹呐吼。
1: 哦，我媳妇看到说，妈，那么有效，她说那我来擦。
0: 哦。
1: 我就给她擦，我就买呀、啊，也就是买。我买、哦、哎呦，我买几组忘记。
0: 湿疹啦吼，肾功不好，湿疹该喝的掉了吼。
1: 哎、欸，
0: 好，安尼你再给我倒些本哈。好，大嫂，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产品都不接，大姐，你讲你播了安那好？
2: 未歹啊，迄有块煮食卖晒，我今日就问你讲小过期干。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啊，你今安尼你今晚播了好，就给咱倒些本呢。好好好，感谢，不要紧啦，嘿，谢谢，好，谢谢。哎哟，那你胸尴尬啦，肾啦，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专家大些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当然呢，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咱要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啊，咱只有两性，哪一性薄？薄完是个头昏两性。哎，今日呢，专家捞起来哦，哎，阿薄好的，给咱到小薄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来哟，大家点歌我拢赶快那里摆歌啦吼，所以有些我可能讲了无较无客气的话吼，咱这安南区的刘大哥，抱歉哈，都叫我那讲了不得体的话，我给你抱歉，跟你我那突然间冒出那句话，呵呵真没有礼貌，给你抱歉哦哈，来谢谢。来哟，你有感觉无？那安尼进来了吼，啊，偏头痛的来了，会安尼呗，会吼，会啦。啊，为什么这个热火有关系吗？有，你刚才外靠五种气，风暑寒湿热。来，你好，你好，哎，外靠接起来哈，风暑寒湿湿毛哈啊热。那么呢，咱人的内脏嘛，风暑寒湿热，这个湿度那关呢，咱女性的较容易被带，较容易生一寡这个排泄物。那么呢，相对咱湿的关系，不容易把湿度排出去哈。那么就在咱体内会造成调节。那呢，这种这个血管的扩张加收缩的调节无好，怎么变成呢？湿度一直高，刺激到咱的痛啊神经，所以你才引起到头壳痛。哈，啊那那边呢，无多啊，为人是本地是以体内湿度较高的关系啦哈。所以呢，过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既然个是安尼吼，你就是尽量卖啉冰的，因为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啉冰的人，你若拄着湿度高的时阵，像这种热火的季节的时阵呢，那么你偏头痛的机会就来了。

我说呢，唔会淋冰诶。啊，过来，咱捌讲过哦，上好是洗头毛爱吹头壳，吹头毛吹好打，才去困。唔好头毛无打就去困，即卖造成你湿度高，胃闷更康入去，你嘛较容易偏头痛。啊，过来呢，尽量如果是女性朋友呢，那经期来时阵，咱就是尽量卖去食冰诶，还是食会当淋温诶，个如何？就是讲。女性经期来较敏感的时阵，尽量卖啉冰的物件，会当啉温的上好。啊，男性如果是定来偏头痛的人，尽量不要吃冰的东西哈。那么这拢是讲啊，咱这种湿度高，体内湿度高，这个敏感度较高，有那连带关系。而且啊，男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前后前后，恁敢有感觉？为女性朋友来。那黑边来了啊，那个要来了，是脾气也不好，你敢尴尬，就很容易发脾气，尤其是前三天、前三天，为什么？我做安尼啊，咱的头壳是阳的，这个阳气的所在，啊，你因为就是经期要来的关系，佮加上湿度高啊，人不容易湿气不容易散掉，怎么变成啥脾气就来了？因为变心沉胆小也不好，咱的调节能力就降低。啊，降低就会有这种现象，好啊，尤其是女性经期来的时候，所以你尽量哦，卖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要不然人家就会知道你那个来了吗？呵呵呵，给你报告哈，谢谢。来哟，过来外岛咧讲的这这个子宫肌瘤，来咱的女性朋友，你敢知咱女性一世人啊？迄经期来一个月来一拜，对不对？经期来几拜？好恁有400几拜啊？400多次的对啊啦吼！啊，当然啦，为人当地无共，为人吼，这个两工，为人八工，有嘛有人几十工的呢？我有一个同学是几十工的呢，哈、啊！所以呢，我呢大概看伊面悠悠，拢无爱出去外口，下课拢无爱出去外口，我呢知影讲他又那个来了，又那个。红姑娘又来了所以呢咱的女性朋友有什么为人的像我一道在讲的子宫肌瘤有女性的看来跟我讲哦，希望我用他们再讲一摆。我不讲过啦，其实子宫肌瘤我不讲过齁。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是因为咱的子宫子宫的膜啊齁、啊、那个脱落落去啊，然后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迄、那个累积起来了，怎变成一个啥？一个瘤。所以呢，这种的吼，这个叫做子宫肌瘤。那而且吼，当然啦，也对着咱的血，咱这个血运行的关系哦，也慢慢的高度愈来愈高。所以呢，如果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

0: 免大手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for you. I'd have to sit down.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呢，梦琪啊，
1: 郭建中
0: 哦，安尼如何如何讲啊？
1: 如何执地啊？哎，
0: 这不知要过多久。
1: 可能这这几礼拜差不多是天气拢无稳定
0: 啊。如何执地人嘛无啥要处理啦。伫个厝内，室外风听。啊，人有选什么？一口气啦。
1: 一口气啦。
0: 啊，我那拢咧找无啦。到后尾说，减一字啦，赢一口气才对啦。啊，我那咧，那伫找拢无啦呢。
1: 哎呀。
0: 啊，多谢大家吼。啊，落雨天要走的。
1: 打三个半暝要走的。
0: 哦，即几下拢落雨湿滴。
1: 准啊，就是干那听节目尔。
0: 对啦。
1: 听咱挂建中俱乐部。
0: 一挂老板的讲啊，暂时要走的。
1: 我拄只来上班啊，伫个电梯内底拄着个楼卡的迄、那个，咱个厝边。哎，咧袂得入来，袂记扎锁匙。我拄好咧开门，哎，带我入来。哎呦，

0: 哎，我讲啊，你没有钥匙怎么进去？哎、啊，就敲电话咧找因妈妈。啊，我讲啊啊，伊讲，因为家里的人都睡着了。哇哈，现在他几点就睡了？伊讲老人家都睡觉了。
1: No.
0: 10点遐就拢困了了。我讲哦，真啊，那老大人早困那是正常的啦。早睏早起来啦，
1: 对啊，
0: 啊，就食饱睏睏饱食，
1: 对啊，
0: 啊，无你落雨天要叫去倒，
1: 对啊，
0: 系啊，落雨湿滴，系啊，啊，所以我说，这老大人啊咧，拢足早都睏的，你若讲少年啊，这个时阵咧睏，敢那较无啥正常，感觉啦，
1: 这个一口气吼，好困难的找无啦，那什么一口气啊呢？啊，到后尾三者七者了啊，张秀清爷了，我都赢一口气亏啦，
0: 赢一口气，
1: 嘿啦，哇，莫怪我那那里找无，来啦，无就赢一口气哦，唔是讲一口气啦，你哦，
0: 是赢一口气啊，
1: 减一日就做歹做呀，

0: 嘿啦，这条可能是野犯啦。
1: 确认啦。
0: 啊，无破啊，迄个车一口气啦。
1: 嗯。
0: 啊，我后尾两个伫找，啊哪有这条歌？
1: 嗯。
0: 到后尾想，可能是
1: 也一口气，
0: 一口气啦。
1: 嗯。
0: 减一日啊，我就做歹做啊，你。
1: 嗯。
0: 嘿，啊，你若讲到，我逐条嘛咧放。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哦，多谢大家啦，吼。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军的用筋骨。
1: 广告，洪青的大光明，
0: 洪青的五年解读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
0: 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還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哈，啊，還有咱这个蟹肉棒泥信，芝麻巴甲鱼卵类做成的哈，啊，咱这个延平北路高段的这吕太太。哦，伊安尼一盖买两盒，啊，放咧冷冻安尼，安那配高粱诶，
0: 配高粱诶哦，
1: 本来就是爱享受，
0: 足好食诶啦，
1: 系啊，
0: 即阵若要讲到明了，你嘛唔知啊，
1: 嗯，
0: 迄个蟹肉棒啊，加迄个
1: 鱼卵，
0: 鱼卵啊夹做好安尼，
1: 嗯，
0: 迄条冰哦，剁一条出来切切了，哇，真好食。
1: 啊，看你要温瓦萨比啊，是免温，啊是不爱温哦，拢 OK， 同款好食。
0: 对啊。
1: 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食偌济切偌济，系啊，啊都是好食呢。
0: 嗯，各位的台湾养生美哦。
1: 嗯。
0: 哦，这一个包装一粒。
1: 对。
0: 泡茶了安尼哦，啊个搭一粒啊，吼。
1: 三种口味。
0: 真好、
1: 啊。咖啡梅啦，乌龙茶啦，啊个果实酒吼。
0: 嗯。
1: 哎呀、啊，三种口味。
0: 嗯。
1: 啊，一包是100块。啊，你啊买咱直播中的这個产品吼，啊，看你要加这个养生梅啊，啊是买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还是肉条，还是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是今麦新的产品哦。今麦吼，安尼做个安尼做精致
0: 哦，贵粒。
1: 哎呀，啊，跟那饼干
0: 啊，你叫伊讲
1: 脆脆的，舒服。
0: 太了，哎，肉酥，
1: 酥。
0: 啊，肉酥好啊，你若无做艺人哦，这食这好啊，这有氨基酸呐、啊，
1: 够迄个蛋白质，
0: 对啊，
1: 有营养啊。
0: 啊，咱人多样哦，有氨基酸。蛋白质，
1: 哎、
0: 咱身体才会用啊呢。
1: 对，
0: 哦，
1: 嗯，
0: 纯肉酥肉条嘛可以啊呢。
1: 对，哦、啊，肉条是较嫩啦。因为吼、哦，有的人无喙齿吼，啊，咱腌的肉干腌干吼，
0: 腌干皮皮抓。
1: 啊，肉干好吃啊，啊，肉干较甜较嫩。啊，所以讲吼、哦，迄头家就甲咱建议讲吼，那老大人囡仔要吃吼、哦，肉条较嫩，啊嘛同款好吃。嘿呀、啊，啊，所以讲吼、哦，咱这個肉条，今嘛你若去这個大卖场买吼、哦，一包无几条吼、哦，都一两百，头200块，1999起条安尼，嘿呀、啊，所以不便宜啦吼、哦，啊、嗯，但是咱这算讲规批咧个提吼，有算咱较俗，所以还 OK 啦，
0: 嗯。
1: 一包拢25安尼吼，无掺粉的纯肉酥嘛是拢25安尼。找咱洛江小姐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搁有咱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 Omega 3，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这物件是偌好的物件呢？啊，都朋友听着讲。啊，这就干啦，这就干啦，鱼油嘞，安尼啊。
1: 啊，都内底有鱼油啊，虾红素啊。
0: 同款无同师傅哦。
1: 嗯。
0: 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较好。
1: 嗯。
0: 啊，即马都是爱用不会啦。哎呀、啊，你若讲60粒，哦，啊1600块，啊买2盒，佮有价值也合理啦。
1: 嗯。
0: 哦，紧找洛江小姐，2999。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呐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火安尼滚滚安尼滚滚滚安尼，啊，你杀无张头，唔知是安怎呢？这个啊，这个火你就走入去这五脏内底啦。哦，
1: 早晚中午入去了，变病菌啊，
0: 病菌啊，
1: 嗯，
0: 啊，放了黄芥芥啊，啊，晒安尼放未出来，顶个壳安尼，啊，唔知要安怎，红青五年阶段，厝内都爱安尼个跨一罐啊，要用都有啦，
1: 嗯，
0: 哦，真正阮人来嘛吃，啊，咧厝诶，沙拉嘛塔罗嘛是吃，哦，清清诶，啊，你要吃好料诶，唔知会吸收入去。啊，无你迄垃圾物内内底咧循环啦，佮甲你吸倒转去，啊嘛是同款，叫做病菌啦，哦，清肝兼解毒，哦，火气若大，人就袂快活啦，一个嘴啊、嘴大、嘴过、嘴臭安尼，啊毋知要安怎，嘴臭你家己嘛毋知呢，啊你就感觉黏黏、薄薄，感觉嗯，我卖嘴呢，感觉安尼，欸，啊就啊嘴紧紧紧碎碎。唔过你若讲对北来安尼，火大臭起来中间哦，你去过若入个十条，咪同款臭。
1: 嗯。
0: 哦，倒不如讲北来拉山清清出来，哦，甲袂着死一块歹物啊呢。哦，一种红青五年解毒丸，啊这要起起啊，你知无？哦。
1: 嗯。
0: 即马暂时这1250块呢，哦。啊，当时要起价，我唔知啊。
1: 嗯，
0: 哦，2999-8692，啊，佮有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这嘛真好。哦，这欧美甲说的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佮有 EPA、DHA 对咱的脑、佮咱的血管，哇，相当的帮助。这你若讲有两重钱哦，要顿下吃这上好啦。无形中，你会去感觉到，哦，我这身体吼，啊，愈来愈用啊呢，吼，哦，会记讲，你若要滴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嘛问洛港小姐，问好啊，你这个买啊呢，啊，即马你若讲要用送的吼，袂好啦，
1: 嗯，
0: 啊，这一盒60粒吼，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啊，就加食吼，你都3盒啦，
1: 嗯，
0: 哦。吃无吃你唔知，吃了你就会明了。哎呦，这物件呢，吃好啊，阮也唔知啊呢。你也看嘛，迄个南极、北极的中间哦，那种结冰，你知无？
1: 嗯，
0: 结冰啊，啊，
1: 要做
0: 掠鱼啊，伊就人就走去海中啊吼，迄种结冰啊嘛，甲挖一坑大大坑，啊底下呢，虾啊啦、鱼啊啦，拢甲钓钓起来，迄一摆钓了偌济，你知无？哦，从迄个所在物件，遮尼啊好，啊就是呐，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北极嘛同款呐，
2: 嘛拢结冰啊，迄冰若退吼，对咱地球就是无帮助啊啦。所以遮好诶物件，爱甲买顿来食，吼、哦，啊，讲者倒顿来，比咧食四修啊较好。
1: 嗯，
2: 哦，啊，摕来你就两条甲踢落了啊，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下面叫做音乐，这条做音乐啦。
1: 嗯，
2: 迄乌人咧播咧萨克斯，你若听节目咧播人，人咧播迄个音乐吼，有这条无啦？嘿啦，我放互你听啦。

0: 这是欧人咧分的萨克松，
1: 嗯，
0: 迄老头，迄个呢，那头拢真白呢，哎呀、啊，
1: 算高分呐、啊，
0: 对啦，高分咯、哦，
1: 嗯，
0: 哎，过来迄个陈太太，敢咪听南部妹、北部歌哟，
1: 哎对，
0: 啊好，
1: 嗯，
0: 敢咪张前面嘛，
1: 嘿，
0: 哦，
1: 嗯，
0: 后来大家拢来个听吼、哦，啊，阿梁阿婆有咧听无？可能有违反啦，
1: 有啦，
0: 嗯。

0: 是大娘，生来你是少爷，我是女婢，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马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迄、那个陈太太，你有听到啊？吼，
1: 南部妹，北部哥。
0: 南部妹，北部哥有听到啊？吼，
1: 嗯。
0: 啊，迄、那个朋友你会记吼，骨头爱顾好啦。骨头你若顾无好吼，你来看卖，要出门也未方便啦。
1: 要行到往西嘛无方便。
0: 那、啊，即、這个咧起风啦，咧落雨中间咯。
1: 啊，你就知。
0: 都连物只酸，连物只疼呢啦。
1: 嗯。
0: 哦，啊，咱的防晒用金骨是真好呢。伊就专门咧治这块的啦。你若有耐心吃，哦，你的骨头会用，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红青的养筋骨。
2: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有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也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把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

0: 大家讲痛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吼、哦，要等下吃吼、
2: 哦，对，
1: 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较袂安尼啊，定安尼旧筋安尼。啊，骨头都要搞好，还
2: 有弹性。
1: 吃这个就对了啦。
2: 嗯。
1: 哦，啊，你唔能讲骨头歹个搞，搞到阵变骨头受伤症的时阵哦，哎、啊，当那就真够疼呢。
2: 嗯。
1: 系啊，你若讲受伤症，哎、欸，一旦定地顶个个无要紧，你若呼吸就无多啊啦。
2: 嗯。
1: 啊，多啊啦，多啊换人工个啦。哦，从这个骨头那边搞。你就吃一支就对啊，脚倒无力啦，啊那咧行路咧中间，我那地人未丢啦。
2: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啊咧一罐啊，那2000啦尔。哦，哇，啊即卖吼，这个药材拢真贵哦，听讲拢有料要起价呢。
2: 嗯，
1: 从咱的朋友趁即卖进来个吃。骨头筋啊，吃好啊呢，
2: 嗯，
1: 哦，吃好啊，就是阮的民主啊，啊，你吃好到小步，哦，红青的养筋骨，哦，你吃了你才知讲，哎，恁的介绍产品那这么好啊呢，点点啊吃，吃好到小步，哦，红青的养筋骨，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我那打电话叫阿良吼，我讲阿杜今仔个迄个罗传林老师来厝诶，用哦，人生可悲海水安尼来呀。嗯，阿我那莹莹啊，想讲啊，就来食物安尼啦。啊，不过唔通落雨天啦。咱即摆吼，摕一工啦，好天咱绝对来遐食呢。啊，遐礼拜拢休困，哦，啊，迄搭真好食。切啊面嘛，
1: 嗯，
0: 边边啊切啊面啊，啊那迄蛋遐好食呢，嗯，啊无药三个拢去南高岛顿安尼啦，嘿，咱等好天，好天则个来一遍，哦，
1: 嗯
0: 嗯，啊，当年嘛讲哇，
1: 真好食，
0: 这样呢，落雨天哦，咪干那过分食啊呢，啊真无聊呢，嗯。即马就我哋去房间哦，棉被好咧哦，啊接无蒙听安尼啦，
1: 嗯，
0: 系啊，
1: 啊无接嘛，接嘛你叫伊去倒，
0: 一出来呢一望无际啦，厝边隔壁嘛拢无人啊咧，啊无伊就爱走去，伫屋内顶头啦，甲伊纳鲁瓦遐吼，规定去啉烧酒安尼啦，不过伊啉袂赢人啦，去啊啉了加了几个啦，
1: 系啊。啊，啉烧酒是爱啉厝边的，唔是变烧酒。
0: 无、哦，遐哪路我拢真好啉哦。
1: 嗯，
0: 我团你嘛，我临工我带你来，咱两个来个拼。
1: 嗯，
0: 拼看卖啊，系啊。
1: 两个要去甲人拼。
0: 我看一个闹鬼，按两个煞闹鬼惨无我。
1: 嗯。
0: 啊，
1: 对啊。
0: 啊，拖长的讲，啊，但这是倒位来啊呢？
1: 那遮烂啦。
0: 那遮烂嘛呢？
1: 啊，啉无两杯就倒啊！
0: 哎呀，
1: 嗯，哎，安尼啊，别出来，安尼甲人下戏精。
0: 迄哪路话拢真好啉哦！
1: 啊，因那个有咧体质啦。
0: 对啊。
1: 嗯。
0: 咱普遍呀。
1: 啊，逐工有咧啉吗？
0: 对啊。
1: 啊，愈啉就愈好啉吗？
0: 啊，做你咩有咧啉咖啡无？咖啡就甲啉落去。啊，我放一个迄英文歌互你听哦。哇，你就感觉。真啊，咖啡拿来啉，搁听到这条安尼，哇，气温拢走出来，哦，你欺骗了我，同时你又欺骗了我的心，
1: 偷走我的心，
0: 偷走我的心，哦，来。

0: 起码都哇，要放流时间啊呢。
1: 系啊，
0: 啊那要伫产品拢找陆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询问。
0: 明仔给你服务到府上。
1: 嗯。
0: 哦。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即马你若要听歌吼，都找网址啊。
1: 挂建中
0: 2999-8693电话甲卡入来。
1: 嗯，
0: 爱听什么歌啊？我才进来找。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起床哦，这条都本来就接触，
0: 我来你个起条头前个啦，
1: 这不是啦，这条无开，这条无开，迄个电话就无声啦，
0: 靠呀，
1: 那一个安尼，
0: 你个起个头前看麦。人个卡掉啊！你个
1: 啊，就甲你讲，这粒无开这扩音呢。
0: 无了代志啊！你个试看麦啊。
1: 喂，你好。来无声，我逐工咧试个阮呢。来，你好。
2: 哎，今日问几滴了？
1: 嘿，
2: 王太太。
1: 嘿，
2: 一半心酸，一半醉。
1: 一半心酸，
0: 一半醉。好，
1: 好，
2: 谢谢。
1: 好，
2: 感恩。
1: OK。嗯，
0: 一半心声，一半嘴哈、
1: 哦。来，你好，
3: 开放机啊，你好。
1: 嘿，
3: 你挂健康你好。
0: 好，
3: 我把家行小姐啊。
0: 好。
3: 哎，我问你哦。
0: 嘿，
3: 伊阿官那是拢无生呀？
0: 阿官那无奈无生，一查甫生一查哦。
3: 啊。

0: 生个足水个哦。
1: 一男一女啦，一男一女啦。
2: 诶，啊，有生，伊那伊只无得我因老爸。
1: 嗯。那也无我因老爸。
0: 那也无我因老爸。
1: 嗯。哦。有啦，那也无我因老爸。啊，拢人拢嘛，拢有我，那也无我。
0: 我老爸，我老母啊。
1: 系啊。
2: 啊，叫大家乐。
1: 一条大家乐。
0: 大家乐。
1: 哎、欸，这网络拢乌白乌白传呐，
0: 乌白传的呀，
1: 哎，
0: 问阮上知啦，嘿啦，
1: 嘿嘿，嗯，来你好，
3: 芒姐，
1: 嗯，
3: 跟你好，你好，
1: 哎、欸，
3: 芒姐，
1: 哎、欸，一来，
3: 点满春，哎，满山春色，
1: 满山
0: 春色，哦，好，
1: 满山春色，好。好 ，OK， 好。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我点一下迄个点分盘。
1: 点分盘。
0: 点分盘哦。
4: 哎、
0: 欸，
1: 好，
4: 好，谢谢哦。
1: 好 ，OK。来，你好。
5: 喂，你好。
1: 嘿、hey。
5: 哎、啊，我就是霓虹诶。
1: 诶、欸，日本诶。
5: 嘿、hey。
1: 好。
5: 你是谁嘞？
1: 米芝芝呢？
5: 嘿，
1: 这是后家人生哟、
0: 嗯。不是啦，米芝芝呢，冬练啦。
1: 哦，冬练咯。
5: 嗯。
0: 嘿啦。
1: 哎呀，想到面熟面熟。啊，你倒位？
5: 哦，我家南港。
1: 南港贵姓？
5: 哦，我姓是四周。
1: 周女士哦。
5: 嘿。
1: 周女士，好，好、嗯、，OK。来，你好。
6: 毛姐，你好。
1: 你好。
6: 我跟张豪。
0: 好。
1: 嘿，
6: 今日叫。旧门爱情，
0: 旧门爱情哦，
1: 哎，旧门爱情，
0: 嗯，
1: 这陈思安的哟、
6: 哦，是，
1: 哦好，旧门爱情，嗯、好 ，OK， 好，好，哎，南港周女士，梁先生，安尼好啊哈，哎。来，你好。
7: 嘿，阿嫂。
1: 哦。嘿，
7: 龙兄。
0: 嘿。
7: 哦，阿杜姐有听啊，萨克斯真好听，哦，本的音乐好听啊。
0: 就在你吼。
7: 哎，赞啊赞啊。
0: 你欧人本的啦。
7: 哎。
0: 哎呀。
7: 我有听你欧人本的。
0: 你要叫人放这条舞啦。
7: 是啊、哦。
0: 我有人听。
7: 咁。迄无啦，迄无啦。
1: 无，你若去唱片行讲即块歌名，应该都有啦。
7: 哦，
1: 哎呀，啊，小王子嘛，无人咧用 CD 啦。
7: 哦，
1: 哎呀，较少啦，
7: 即马拢用 CD 版的。
1: 哎呀，即马拢即个网络啦。
7: 哦，
1: 哎啦，即马拢网络较侪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7: 听一个《悲哀乱梦》。
0: 悲哀乱梦哦。
7: 哎。
0: 要甲比较一下，哦，
7: 对，
0: 还是我唱的较好听哦。
7: 当然是建中遐唱的较赞咯、
0: 哦。哦，你比平时、啊，对不？
7: 对。
1: 免比啦，都你的好听咧、啊，
0: 对
1: 不
0: 对？不听人咧播啦。
1: 哦。
0: 但迄条啊，唱啊，细声细声啊。
7: 对啊，风流的家俊人嘛，真赞啊。
0: 对啊。
7: 对啊。
0: 好啊。
7: 哦。
1: 嗯。
0: OK。
7: 行。
1: OK。
7: 哦，拜拜。
1: 嗯，哎，悲哀乱梦啊，
0: 嗯，
1: 悲哀乱梦，
0: 悲哀乱梦啊，
1: 哦，
0: 哎呀，
1: 嗯，
0: 那个满山春色哟，啊，那要提咱的产品，跟找罗刚小姐吼，2999-869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

0: 即个目睭个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即个改善，有即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唔通让即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即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的问题哦，
0: 嗯，
1: 你就大胆来买这个红星的
0: 大光明，
1: 大光明甲买顶去吃。
0: 嗯，
1: 哦，唔能够底下救下论呢。
0: 目睭买疲劳啊！
1: 真侪朋友拢听我的话哦，呀，伊目睭去白内障去手术嘛，啊，手术倒顿来哦，目睭啊金命呀。啊，就较紧来食迄个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啊，无你若讲手术了吼，你若唔插袂中间，后摆嘛是爱过手术一摆，吼、哦。当然红星的大光明，你若感觉我的目睭最近拢那安尼较差呢吼，紧买转来食，吼买转来食，吼伊甲你滋阴明目。哦，甲你保眼安尼，哦，会记讲，伊个甲你滋阴肝肾，保养咱的这气气肺安尼。红星的大光明，真正足有效的，甲买转来食。哦，2999-8692，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朋友讲要听，满山春色。

0: 的乱梦吼。
1: 嗯。
0: 诶，过来你要报多一篇啊？讲车祸哟。
1: 不是车祸啦，这迄个 A 掉啦。
0: 我去用 A 掉啦。
1: 是咧刷车的时阵 A 掉哦，不是讲这个车祸 A 掉哦。吼、哦，所以咱这個朋友爱知影吼、哦。这个消息无甲朋友恁讲吼，啊恁都爱那知影啦，爱甲事实也讲。这有一个少年的吼，22岁，啊前几工啊吼，啊暗尾暗嘛吼，发现讲伊停伫咧这路边迄停车格内底，乌多麦去让人甲弄倒，啊有受损吼。啊，伊虽然伫咧即个乌多麦头前诶迄个置物箱内底有发现讲家己下倒诶人吼，啊有甲写一张字条啊，啊搁藏者3000块赔偿就对啦。啊，甲讲歹势吼，我咧刷车诶时阵吼，家己下着乌多麦，啊，即、這个钱吼，啊，甲你即个赔偿安尼。哇，无恐怖代志，藏一个吼，这个22岁这个少年吼，姓王的这个少年吼，转去甲告安尼啦，啊，即马去甲告吼，就变到讲，警方依着这个肇事逃逸，哇，这都大条安尼，
0: 还真衰啊，
1: 系啊，肇事逃逸吼，啊，通知这个车主吼。这个乌多麦啊，这个。

0: 加 A 掉这个加 A 的 A 算讲诶，今麦奥多巴做歹停的嘛，啊弄安尼真真真调的安尼，啊啊你若看无好势吼，就去讲 A 掉安尼，啊无多啊，吼啊伊加 A 掉就安倒落嘛，啊倒落就切皮啊嘛，啊伊就加放三千块伫咧头前诶迄箱啊内底，啊结果伊发现掉，然后去报警，今麦吼。那讲你干那安尼写字条啊，甲赔钱安尼袂使哦。对方去报警吼，啊，你就变肇逃啊，肇事逃逸
1: 啊。啊，唔正衰，
0: 足衰啊！
1: 哎，
0: 嘿啊！
1: 伊家己车刷走啊，去弄破赔去。
0: 嗯。
1: 伊个摕三千块，我先讲，我甲你歪掉。
0: 嗯。
1: 啊，这三千块佫藏伫遮。
0: 嗯。
1: 啊，这个人嘛真无理解。你嘛爱靠对方这个，
0: 哎、啊，都无留电话呀，伊都干那留些字条加三千块啊、嗯，啊，这个去哦，挨到这个车主去报警啊，所以警察都即马加调监视器出来吼、哦，啊看，啊通知这个伊乌多巴的车主吼、哦，啊爱来讲来说明就对啦，啊，但是吼、哦，根据这个通报吼、哦。这个伊留字条甲赔钱还阁无够，因为你无报警，所以若无小心去挨着啦，吼、哦，有的那是有的是假车祸哦，有的人哦挑工吼，你若要停咧边啊啥，向我来甲你查一下安尼吼，啊，健身跋倒安尼，就要叫你赔啊，啊你唔好改何改，因为这种人吼、哦、有当也是挑工的，你就讲我要报警。啊！伊都惊到啊！啊，这种吼、哦、是讲挨到，结果伊家己想讲啊，我都把你藏三千块，和你去修理，安尼就好啊。但是安尼唔对，安尼啊个无够，都爱安怎？爱报警来安尼吼，到准确。啊，那无吼，你也爱个罚一条迄个肇事逃逸的迄个罚款，一千至三千。
1: 这算是啊，真衰啦！伊甲弄起来，我多摆都
0: 变
1: 贵唔吼，
0: 变到，
1: 哎，就想藏三千块，啊，讲啊，我甲伊歪掉吼，啊，这三千块藏伫遮安尼好哩，啊，这人嘛是无理解，哦，人安尼好心，啊，就讲伊都唔对啊，啊，钱佫甲你藏三千块里啊，啊，无你嘛讲啊，算啦。
0: 无哦，你那是讲无小心甲人学倒歹啦，开车吼，还是讲惊路挨着，一定爱报警。那无报警吼，你若讲啊，我甲你和解了，万一对方呐反悔吼，万一去报警，安尼就你都唔对哦，变都唔对哦，你一定爱叫警察来现场处理哦。啊，无伊，你若讲改讲私底下和解吼，伊到时阵换一个去报警，吼、哦，去报案，哇，安尼你就变去调解开啊。
1: 而且好心无雷金啦。
0: 而且个被个会罚款，个会罚款
1: 啊
0: 咧。
1: 对啊。
0: 所以不管你若讲学倒歹啦、惊路啦，还是讲开车去挨着，一定。所以有当时咱会伫路看到讲，哎呦，哎呀，无安怎啊，安奈。那就个安尼底下安尼等警察来要处理安尼，因为这都是有关系的法律问题啦，所以讲无停起底下处理袂使，因为你改和解了吼，有当时对方阁甲你走去阁报案吼，啊报警啊哇，安尼你就阁加一条这个案在身啊，吼，所以讲无处理嘛，啊你其实你已经和解啊。但是都无遵守安尼就对啦，所以一定爱这个报警来处理，安尼才会这代代志才会圆满啦。啊，那无吼，都伊若讲对方好就好，啊，那无吼，到时阵反悔，搁甲你去甲你报警，安都废去
1: 啊。
0: 哎
1: 呀，我甲看咧，好心好雷金啦。哎呀，你若迄阵卖插社会就走，
0: 伊嘛唔知，
1: 对吧？伊嘛唔知哩。
0: 唔过即马吼，即马拢有迄个路头路尾拢有监视器啦，调出来看到知影，所以讲吼唔免小整，都监视器调出来都拢知啊啦。哎呀、啊，所以唔免整啦，迄都调出来。

0: 过来，王太太都买了一半心声，一半醉哦。
1: 哎，对。
0: 后来，一歌今天选出来，啊，那要第三遍拢找陆康小姐，2999-8692。

一半心酸一半醉齁，这咱这个王太太点播的。过来是咱来哦梁先生旧门爱情齁、哦、啊朋友记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 2999-8692，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咱这个隔离保离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穿皮皮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哎，那这个扫净的朋友哦，
2: 嗯，
1: 出来甲买一款啊，看咧要用得有哦。
2: 对，
1: 这真好的物件，玻璃免扫散。

0: 道情的人真多啦，
1: 气魄够好，气根够好安尼啦。
0: 嗯，
1: 无安流啊，去顶流哦，都去伤到这气魄满目。
0: 嗯，
1: 哦，玻璃片烧散，一罐清了苦，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2999-8692找到江小姐。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哦，大家乐哦。

0: 米其林呢哈，啊，我拢甲恁办完啦。
1: 无欠朋友啊、
0: 哦。要伫产品会记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顺梦
0: 阿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跟所有朋友说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是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是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主子。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彼此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继续演变。Someone to bless me.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 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玄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深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两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医学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医学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

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零食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就要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迷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济人的喜爱。营养师吼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吼，含量是迄个另外60倍、60倍吼，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吼，还佫有富含迄个钾啦、吼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应用吼，对身体益处足侪吼，益处多多。不过吼，营养师嘛提醒了吼，对山药有过敏的吼。一人吼啊特别注意了吼，啊个糖尿病啦吼、腰椎病吼，你食是拢啊特别注意吼，真好食，但是啊特别注意吼。好，安尼咱即摆吼，先来听歌吼。帅气吼，听迄个北斗三郎的迄个勇人吼，啊个勇景的迄个军恋。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伊迄个应用了哈，六大应用哈。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食哈，因为迄个食吼，会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哈，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了哈，也促进代谢哈，袂水肿。好，过来第二个营养素哈，好，这维生素 A 啦，迄个所以维生素 A 哈是另一个苹果的六十倍，哈，哦，真六十倍，保护伊是保护迄个目睭的迄个高手了哈，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过来哈，镁，镁是天然的迄个心经的安定剂了哈。对于迄种提升困眠的品质哈，睡眠品质啦有帮助啦。好，过来第四个迄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了哈。膳食纤维哈，一旦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哈，帮助排便顺畅。好，过来第五个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啦。伊这维生素 C 哈，伊一旦抗氧化了哈，一旦维持身体哈诶迄个保护力哈。啊，个人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偌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吼，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呢，弹性呢。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吼，若要 Q 弹吼，都爱迄个啦。若要水当当，都爱靠胶原蛋白，都、就是爱靠维生素 C 啦。这都是吼。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若要水，就是要靠胶原蛋白。好，伊的第六个应用吼，或者芒果干呐，啊，迄、那个，这芒果干吼，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了吼，伊会当增加迄个抗氧化吼、抗氧化的能力了吼，这是干的酸啊，只乌鸟吼，别的水果拢无吼，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还有一个甘草的甘吼，不是酸甘啦，是，不是芒果甘那个甘啦，是一个草字头啊，这各一个迄个甘草的甘吼，迄个甘，这是酸啊只有诶哈，八种水果无。哦，啊是要安怎经着迄个上营养的迄个酸啊？营养师讲吼，你要经迄色的吼，有色的吼，你才食着营养的迄个丰富的迄个。

维生素 A 啦吼，啊，佮含迄个贝塔胡萝卜素吼，安尼好，好，那即卖啊，佮继续来听歌。说你是要听什么歌呢？说你去听国语歌，国语歌哈，张明丽的迄、那个彩虹铃。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啊哈，来介绍山要注意的迄个一挂代志啦哈。尤其是迄种有对个山过敏的人哈，爱特别注意哈。有三种人哈，营养师咧讲哈，迄个为人哈对个山内底哈，因为伊有迄种山有一个成分啦，这七分啦哈，苯键二分啦哈，啊，佮有迄微量蛋白哈。对这三项物件吼，也产生迄个过敏的反应，啊，也导致吼，皮肤诶迄个会痒啦吼，会红肿啦吼，会加少啦，荨麻疹啦，甚至讲吼，心血管吼，心血管吼，不舒服啦吼，啊，佫有休克咧，吼，所以不只要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个吼。你摸到迄个山啊肉啦吼，啊是山啊皮

啦，哦，啊是迄、那个，迄、那个单纯的迄个歌吧，吼、哦，拢不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哦。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哦、是同款，吼、哦，像讲，哦，山药汁啦，吼、哦，啊是山药罐头，同款啦，哦，你食。食迄新鲜的吼，诶，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吼、哦。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营养师咧讲啦，因为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中间吼，啊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吼，若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的量吼要控制得好吼。像讲迄个中型的迄个爱文的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一种酸啊吼，那有添加迄个蛋白质的吼，蓝藻花迄种的吼，当即来食，伊就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两白质含酸啊，含做伙这种产品吼，来吃吼，都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像讲酸啊牛奶吼，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迄个酸啊啦吼，啊是酸啊炒牛吧吼，即个吼，即个物件啦，他们。添迄、那个添加迄、那个蛋白质吼，都较袂迄、那个吼、哦，较袂波动吼、哦。好，过来，注意吼、哦，就是腰肌病人吼，肾、哦、脏病人吼，腰、哦、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哦，那这种腰肌病的病人吼、哦，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哦，所以伊是建议讲吼，用经迄个爱文啦吼。哦啊，是金黄吼，这种酸啊吼来吃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个遐悬啦，系啊。一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爱文的迄个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大卡尔，无你想的遐悬啦。所以讲吼，爱经调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诶高有诶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个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诶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个圣心芒果诶维生素 C 是上高吼。咱今麦讲13种迄个酸啊啦吼，有迄、那个。黑香芒果啦齁。那这边那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齁。有热量管的齁先讲起。黑香芒果齁 ,66 卡啦齁 ,66 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 ,65 大卡齁。啊过来金蜜芒果齁 ,64 大卡。过来玉纹芒果 ,62 大卡。过来四季芒果 ,60 大卡。过来海顿芒果 ,60 大卡。啊过来土芒果、土酸啊，吼，54卡大卡，吼，啊，过来的金黄芒果，金黄呢，吼，52大卡，啊，过来凯特芒果50大卡，啊，过来圣心芒果50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49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42大卡，啊，过来金心芒果41大卡，所以金心芒果吼，热量上低，吼，最低，呵。安尼吼，恁今日真吼，对伊酸的介绍吼，啊，各家做一个勘察嘛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千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欸，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个事业会成功的人，伊左右边拢有真侪朋友，以及部下幕僚等等。这所谓左右的人，必然就是有间中分别，有好甲歹分别，有奉迎拍马屁的分别，有屈敬塞奶的分别，忠言直谏、规劝献计等等。左右的人最惊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啦。譬如讲，旁边左右的人常常的问题就是爱讲一挂是非闲话，是非闲话讲了就过头多，和负责人不明真相，唔知道要如何去选择。所谓是非，大部分就是好的甲讲为歹，歹甲讲变成好的，真的甲讲为假，假甲讲为真的啦。有人讲白话，若讲十摆就变成真话啦。是非若讲了一个多，加讲几遍啊，就无成是非啊。是非难有真相，无有真相的言论讲得多，主事者怎能有合理的裁决呢？左右旁边的人应该帮忙主管探求事实，了解真相。但有一挂左右人专门欢喜奉迎。